人生如同一只在起伏不定的大海中航行的船只，若无有志气这个罗盘，将会迷失了在茫茫大海当中。古早人讲，有志者事竟成，在成长的路上有志气，当方向盘，就会当抵达到成功的彼岸。有一位海鸥江拉山，伊认为，既然身为一只海鸟，伊就爱飞得紧、飞得远、飞得高，伊无想要甲别只海鸟同款。而飞的时阵，只是为着要找食、甲游戏。伊忍受饥饿、甲体弱，独自学习飞行，立志甲蚂蚁飞好同款遐紧。经过日复一日的练习，伊终于打破了蚂蚁的飞行纪录，受到别人的尊敬。伊升迁为毕生职业的德瑞莎修女，原本是在修道院工作。咱看到善下人的破病，却无钱人去看病，痛苦地涂下刀打喷，甚至有人因为抵抗不了病魔的攻击而死亡。所以呢，德瑞莎修女毅然决定走出修道院，去帮助遐善下人。伊的精神毅力，予伊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特殊荣誉，是所有的人学习的对象。志不立，如无土自舟，就是讲，若无立志气，就亲像一只船无摇橹的船同款。伊无立定志向的人，就亲像一只无摇橹的船，飘来飘去，东边弄过来，西边弄过去，无一定的方向，永远到达不了成功的彼岸。那肯立下志向，朝自己所定的目标前进，才当当一个成功的人啦、啊！感谢你。

俗语有一句单位含义真有意思，鸟家来鼠家去。鸟就是好的动物，鸟鼠却是无同，因为鸟规工会当甲人类咧做伙，唔过鸟鼠呢，拢是秘在即个洞内，或者其他较暗的所在，无容易去用看到伊，也防不胜防。所以讲鸟家来鼠家去，就是用这两种家庭中时常看到的动物来咧比咧，家庭中的收入甲开支，摊入来就是开咧无应该开的所在。或者做不到不该有的这损失，有收入就支出，是家庭经济的常态。如果来当控制拄啊好，特别讲用入为出，发生家用不足的情形。但如果那是今年累月，家庭的经济就会陷入危机。因此，家庭理财就是亲像饲鸟同款。

地开源固然重要，可是灭气啊更加重要。灭气就是节流，气包括水呢，亲像意外如医药费、被人倒回啊，或者投资亏损等等，这也是不同的支出。亲像赌博、花天酒地、超出能力的生活享受，亲像大餐厅去吃饭、购买奢侈品等等，这过来就是。

开了不足的情形发生，或者中了母忝也是同样无路用。其实不是只家庭如此，一个企业国家也是如此。如果若无好啊管理，运用纳税这些寡钱，而浪费公票，损失国库公款，那岂不是对不起众多的老百姓？所以讲哦，鸟价来，鼠价去，意思就是讲收支未平衡的道理啦。感谢你。

0: 啊，就要改这药拢未歹啊。
1: 你这种吃什么药啊？
0: 吃痛丸。
1: 痛丸。
0: 啊，膀胱丸啊。
1: 膀胱丸，哎，膀胱丸是吃安怎？
0: 我都和必要科检查是讲诶，尿素吼，你看中大，啊，我一磅就大磅哦。
1: 哦，放一大把，但你有啥都要点大。
0: 放未，我放未出来。
1: 有需要点大就对啦。
0: 哎，少看下。
1: 膀胱吃了，感觉放就安怎？
0: 放药我那是讲吼，我吃三款药啊吼。
1: 嗯。
0: 暗时也吃嘛，啊就改变，今次一次一次两次安尼啦。
1: 哦，今次两摆就对啦。
0: 两摆，我本来也无吃，总五摆六摆安尼啦。
1: 嘿，阿俊。
0: 阿俊做四摆。
1: 哦，还算有差就对啦。
0: 哎
1: 哎。啊，你听我，你吃安怎？
0: 啊，这我就但是无爱讲药占着嘛。
1: 嘿，对。
0: 啊，药占着占了，啊，我家己比我过好，都有药嘅，去药贩度就是有药嘅。
1: 哇了！
0: 去看骨科哦，啊，看都拢平平啊，无安怎？啊，我食骨科嘅药啊，唔好，啊，食只听话，食只都啊，都都也未听，这只脚也好，所以袂食骨科嘅药啊。我这是跟要请教讲吼，这膀胱丸，我咧食迄西药，咁难个难去食，我
1: 唔免食膀胱都搞来啦。
0: 啊咧吼，
1: 系啊系啊，咱做对。
0: 我做家己请教啊，不少事也去咧食。
1: 谢谢，感谢感谢。新港乡什么村？
0: 安禄村啊。
1: 你什么大名？
0: 我陈龙村。
1: 陈龙村呢？
0: 对对对。
1: 哦，谢谢啊，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
0: 哎，我食膀胱
1: 丸。啊，加食听完。
0: 我听完，只不过都食保养个尔。
1: 食保养了。
0: 食保养了。我占着，我大兴就解讲占着去食。
1: 占着好用，恭喜啦，恭喜啦！
0: 我这药也袂歹啦。
1: 真感谢。
0: 我早来卡骨骨叫，啊，甲食迄个。
1: 卡我骨叫是退化哦。
0: 退化对，啊，但食迄个嘛好，安全啊吼。
1: 好，卡我退化骨叫那好去啊。
0: 我那个瓜大丸哦，
1: 嗯，
0: 水月草，
1: 哎，
0: 蛮改善啦。
1: 恭喜恭喜，好，只要再到时拨来。
0: 我啥事？
1: 好玩的吼，好，谢谢啊，感谢你，谢谢谢谢。
2: 咱潘大夫 GMP 药品，潘大夫消脂丸，潘大夫膀胱丸，潘大夫瓜达丸，总共有20种药品，主治功能讲得真详细、真清楚的说明，药性、药效、经络的治疗，互你听了后真明白、真了解。那是讲到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专治内外治，痔疮、痔挠以外。大便闭结、火气大、大肠火、胃火、心火，吃咱的潘大夫消脂丸真正袂歹。人讲食入九代，食人九地，内外地真普遍的代志。只要好好啊吃好对药，生活好正常，内外地吃好去了后，就袂阁生啦。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一摆吃6粒，严重啊吃8粒至10粒，同款有那是5000斤。泡制了后，浓缩啊剩800外斤，再来做成一粒一粒药丸，潘大夫消脂丸，各种消脂药啊，吃真济，都感觉如此如此。请改用潘大夫消脂丸，潘大夫消脂丸大罐的600粒装的，一罐是1500块。如果是下消的镜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卡顺啦，属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的细胞肝火来动，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爱吃潘大夫肝胆丸，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未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李灵元日渐高卡的现代，资源的回收成了生活主流。人人亚恶的垃圾，如果来当回收，不但可减少处理的成本，也可做有效的利用，减少资源的浪费。资源要回收的时阵，提前就是要做好垃圾的分类，纸类、金属类、玻璃类、塑胶类，会当烧就加烧，袂当烧的爱分类。分别来加以整理，垃圾就一时变成资源，无法再利用的可以来分化、安排来积肥，也可以做填充物、基础建材或者肥料。但如果垃圾混为一团，不但成为废物难以处理，还阁会耗费了垃圾场，减少焚化炉的寿命，可讲是资源相当的浪费啊！其实人的心理也是真侪垃圾。如果若无妥善来处理，日积月累也会造成心理沉重负担。所以呢，心理医师总是常咧提醒，心理有了问题，就要找人倾诉，找一个垃圾桶来倾倒垃圾。换一个角度来讲，找生命线啦、心理医生啦、心理辅导师啦、询问师啦，其实呢也是咧倾诉，所用就是咧亲像倒垃圾同款，减少咱内心的堆积啦。心理垃圾也应该分类处理，可回收的咱就甲回收。譬如讲错误的经验、失败教训，回收了后作为精进的资料，再出发的动力。不可回收的心理垃圾，该安抹就爱安抹，该分化就爱分化。譬如受上司的误解、同事的误会、办公室莫名其妙的受气、公共场所无妄之灾，该未记住就甲放下未记住，该发泄的你就该去发泄。要发泄的时阵，看要砍多少皮来来烤一张啊，或者要抓山沟所在画两三声，还是要在沙包的顶端堆三四个啊，阿准心情比较就较爽快啦。如果心理垃圾无分类处理，甲男男做伙搅搅规卡，日积月累啊，处理就困难，内心承受不了，都会崩溃。唔是忧郁症就躁郁症，心病就对你来啊。人生就会蒙上了朴实的阴影，咱的心理垃圾堆积偌悬啊呢？赶紧甲分类，赶紧来甲处理啊，让咱的心情气爽来过好日子啦。

有一句话讲得好，成熟的人不必问过去，聪明的人不必问现在，学习的人不必问未来，心胸开阔的人把握当下，心里若无有半点的障碍，人生任何处境拢会当去面对伊啊。如何才是算学习呢？讲啊，菩提心门，你讲入道爱门，发心为首，发心就是肯定自己的力量。将发心中可以拥有无尽的财宝，发心工作会当获得成就感，咱努力付出也增加升迁的机会，发心研读会当突出学问的趣味，智慧知识会愈来愈广阔，发心修心养性

心加一层的体悟，自然加一分的自在。世间的财富会有用表的一天，但发心的财富取之不尽，用都用不完啦。俗语讲，乌鸦的声音若无要改，飞到倒位都拢未受欢迎。一个人如果心量若不正，看到的什么物件拢是歪的。如果若无想要好苗来给做法，就要改变自己的心念，将污秽的心改为清净的心，将邪恶的念头改为纯净的念头，改掉情绪化的脾气，听从好道的个性，运气自然就会好转起来。社会上有环保问题、经济问题、民生问题、治安问题、青少年问题，种种这些问题层出不穷。要面对这社会问题，有的人希望用严刑来准罚，有的人希望用种种的条规来约束，这种就是治标无治本。真正的问题出在人心，对人的自私、嫉妒、憎恨、邪恶的心该治好。大家心若治好了，这些问题就有所解决了。有一个中山龙的故事，就是在讲一个东贵先生救了一匹龙，万一差一点啊，去让那只龙给吃掉啊。比如讲，无将心救，就是你该救我，伊也是无离原有的习性啊。该如何来救人呢？贫穷的人爱帮助伊有谋生的能力，贫惰人爱激发伊奋发向上的力量，苦闷的人爱帮助伊建立了正向的人生观。救了伊的心，伊的人生就对咧提升啦。学得的人，处在困境的时阵，伊会当安忍；处在顺境的时阵，伊会乐意去做人；处在疑惑的时阵，会找出答案。无论何种的境界，拢会当为生命找出出路。所以呢，会当随无而安，随缘生活，随喜而作，随心欢喜，这就是合德的想法啦。感谢各位。

0: 你讲哦，我较早就是吼，我的手吼手短吼，生两粒像土豆安尼吼，迄时候做迄风流，你知无？做手啦吼，啊正手肉吼，嘛生一粒，啊嘛袂弯嘛袂直，安尼翘翘安尼，啊手嘛袂短，哇啦，你知道？
1: 生流啊！
0: 啊，我食你的迄、那个
1: 金牛，
0: 跳完哦，我食三罐都拢好起安尼，啊好起我全部食啦。
1: 有效应。
0: 消气啊！迄个做酒的能力消气吼，啊，正气白来会走呢，走出去镜头袂处理着。
1: 迄就是伊个通胃路啊，食咱跳完的通胃路啊。
0: 哎、欸，啊我哦，好早我拢无食，我食三罐都好气拢无食。
1: 唔免食安尼好呀。
0: 啊，我即马就是卡哦，无够力咯，干呢坐会啊啦吼。啊，我问医生，医生讲你坐会啊，先生安尼啦。
1: 今年几岁啊？
0: 九十啊啦。
1: 九十岁啊。
0: 我是这样的。
1: 哦，恭喜恭喜！
0: 我那会惊会走啦，时间你煞较无够力啦。
1: 这是石澳门啦吼。
0: 嘿，我即马
1: 住伫花莲关树峰乡啊吼。
0: 嘿，树峰村。
1: 花莲关树峰乡。
0: 嘿嘿。
1: 啊，树峰村对无？
0: 嘿。
1: 啊，你石澳门。
0: 嘿啦。
1: 感谢你啊，生意靠定做见证咧。
0: 啊，我即马是讲，我就是要食这讲卡卡有力咧，反正甲我寄一罐来
1: 好。我寄主播哪里吼？
0: 好，
1: 谢谢啊，多谢你靠定做见证咧。
0: 好，
1: 感谢感谢好。嘿，我发台你好。
2: 看到啊！之前我有些好讲话，
1: 冇见你讲。
2: 我早完，我食几啊年啦吼。
1: 嘿。
2: 我刚食两摆，啊，即摆食一摆啦。
1: 哦，安尼哦。
2: 啊，食足啦吼。
1: 嘿。
2: 啊，食我指数有六啦。
1: 有降落来。
2: 本来拢红二啊，五十几啊，啊，即摆拢迄落啊，几啊年有啊啦。啊。
1: 恭喜啊！恭喜啊！
2: 我早完袂歹啦吼。
1: 袂歹吼。
2: 啊，过迄落跳舞那嘛袂歹。
1: 跳舞你送你食。
2: 我食，阮头先个内送哦，伊嘛有食啦。
1: 您内上，您姐姐呢？您
2: 出鼻刀啦。
1: 哦，您出鼻刀，
2: 嘿。啊，我叫内上安尼啊。
1: 哦。
2: 啊，阮遐做哦，伊阵拢伊复健吼，啊，酸食，啊，讲叫我伊复健，我袂啊，我要食这药啊，较快活。啊，即摆食我一定有效。阮遐做是食阿尖啦，伊即摆家直接叫啊啦。
1: 哦。
2: 啊，伊讲话食有效啦。
1: 哦，
2: 安尼啊。啊，讲你嘛，我讲你嘛要治疗，爱两摆三摆啦。啊，一摆是保养，啊，我拢食两摆。啊，我是讲我有叫健步丸啦，
1: 啊，
2: 食一罐去啊，即摆佫叫。
1: 你食卡无得毛效啊？
2: 啊，卡都足无力的啊，即摆食。
1: 有效，有效。
2: 即摆敢若。

0: 小可有差啦，
1: 小可有差
0: 啊。食两摆较知啦，啊嘛第二罐还未开啦。
1: 哦，安尼啊。
0: 啊，我早晚食足多罐的啊。
1: 是是，啊，你什么大名？
0: 我谢小燕啦。
1: 住倒位？
0: 我伫台北市啦，建国北路三段。
1: 哦，
0: 我食足多年啊啦，啊嘛报足多人。
1: 谢秀燕啊，吼，
0: 谢秀燕，
1: 谢秀燕啊，吼，
0: 啊，叫我介绍，我拢袂晓讲话，我。
1: 没啊，你照实来讲就好。感谢你呢。
0: 袂，谢谢。
1: 好好，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2: 这一两年来，物资的波动，使所有的原料物料起价真离谱，尤其中药的原料，一波过一波在咧起价，讲起来真好加载。中药当咧起的时阵，咱的药师保有像挂病的冷冻库开始咧大量进货囤货，所以呢，咱的潘台药品大罐的优惠价2500块，两罐5000块，来咧优待咱家的好朋友老顾客。所以呢，你在乎啊？个有诶，这段时间，咱潘台药品大罐诶优惠价，分在2500块，两罐5000块。请大家告诉大家，如果旧价诶原料若卖完，请各位得爱谅解，爱调整价格。咱潘台药品有出20多种新诶客户，毋知影要食倒一种，敲电话来问，电话号码新娘控六。6331241，新娘控六，6331241，感谢你。

明朝年间有神童之称的屈庆山，十九岁时阵单身一个人来到京城应考，原有一官半职通去做。一路上以官路投熟之间，仍然认真地攻读书本，手唔甘离更。无疑个来到省城即广州时阵，煞来染病倒床，只好就请了隆中医生专心来照顾。一个病就是个下月，可惜煞要过去，功名落空，所带的路费全部拢付我隆中做医药费。所带的客栈的老板看到伊钱已经用完，再三改催逼，唔愿留伊搁再带来客栈。伊只好一方面沿街在求乞，一方面准备要来回乡，正拄好拄着杨城大富豪神林元贵，又聘请一位书法老师，门上带了一副上联，言明乃当对上下联者，对当个聘用。屈庆山到了林府的门前一看，看到门上搭了一张纸，顶悬写着“谁有生花妙笔”。一气万言，一马可待。将来应对联的人真多，有一个清查，好亲像富豪人家的模样的公主。伊就对讲：我存一宝基丁，腰缠万贯，挥金如土。要来对上唯有鲜花妙笔，一气万言，一马可待。另外，搁有一个乌面的和尚，就甲答讲。金簪明壁，清宫足托一代，永旁超生。又听到人群中有人认出一个艺人，仪容正玉，拿殿恭敬三载，请出圣拿。屈庆山听了后，目睭一个甲看，看到答艺人这是一个头戴铜巾的书生，心中暗想：我的官费已经用尽了，莫非敢着爱束手待毙？时刻来抛售他乡，有道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如来应对试看嘛，会当找一碗饭汤好食。屈庆山就经过众人，上前拱手向林元伟讲：“恭奉圣奉，高贤姐姐，暗生冒昧一对，只是为了抛砖引玉。”随后伊就念出讲：“祖怀地势雄才，师在七步。”应声而行，这林元伟乃是上书的后代，连以不学之

人叫爱知文思维，传递普地时书，伊知影回想所对的艺人，就典故出淡摩祖师一代道纲；书生所对的艺人，典出是诸葛孔明、恭敬南阳；而枯水山所对的艺人，典出是三国的时阵朱棣七步成诗。又见着枯青山气雾风清，连峰玉冠，白杨满面，但生作仪表堂堂。心中就安尼想，出生出口不凡，定一定是思乡门第。就将枯青山带入府内，宾主坐下了后，林冠贵就问讲：“请问先生身居何处？高姓大名？”枯青山就回答讲：“暗生出生南海，后迁居潮州，姓枯，名青山，字中心。”林冠贵问完了后，心中一吓：“啊！”伊莫非敢是有心同之称的枯青山吗？原来林冠贵的夫人王秋枝是潮州的人士，常常甲潮州常有书信的来往。潮州流传的奇闻俗事，伊无所不知。早就听讲有一名姓枯的心同，在九月时阵就取中头名秀才。上到这的林冠贵笑笑问讲：“久闻大名，但不知先生为何这般的打扮？”枯青山就将家己顾客的遭遇情形详细讲一篇了后，林冠贵好言安慰枯青山一番了后，就请了夫人王秋枝来见着同乡的人。王氏端坐椅上，雍容大度，淡头微笑，出了上联讲：“四方衣着穿春夏秋冬衣。”枯青山抬头看到金风瑟瑟之中的八角亭，应声对讲：“八角亭吹尽东西南北风。”林冠贵就讲：“东条汉干，专长画马，真有杰出。先生是不是会当用七言来对联一副？卖用老马两字，讲出老马之意义。”枯青山稍我思考一下，就脱口吟出一联：“当年疆场生新地，故朽主人已风摇。”林冠贵听了后真欢喜，就聘请枯青山为书的老师，教家己的囝来读册了。感谢你。

在明代时阵，有一位书生，名叫施公文，字子克，勤奋好学，机敏过人。有一天暗时啊，伊甲一个名叫董万良的书友，在樱花下是咧苦读，因为夜深，人阁真疲劳，为了要苦读困意呢，两个人就决定要来对对联呐。却又想不出好的句头，不知不觉呢，手揽着册，两个拢来困去了。唔知过了多久呢，邓万荣忽然惊醒起来，赶紧呢由施公文精神啦。伊看了这个情景呢，就甲施公文出一个上联，甲伊人眼皮对地，难观孔子之书。施公文拄啊困甲真入迷，目睭啊处处。听了这句真有神的，又搁感觉真有趣味。上联当然伊就清醒真济啊！伊稍微思考一下，根据家己的意境甲感觉，对了一个自我观潮的下联：下戏连天，要做周公之王。这个联对了真刚正，趣味幽默。对了后两个人不禁哈哈大笑，困意全部拢消啊！搁继续伫咧读册，所以这个联真趣味，眼皮对地。难观孔子之书，下戏连天，要做周公之王。感谢你。

0: 嘿，我破台夫。
1: 哦，破台夫，
0: 你啊，
1: 哎，我好啊啦。
0: 安那好啊？
1: 嗯，我装来好啊。
0: 哦，装来好啦。
1: 嘿啦，我好啊，
0: 我
1: 装
0: 来好啊。
1: 嗯，
0: 装来好啊，你是你做啥物结晶？
1: 我哟。嘿。我是讲我食你的丁少丸，食了嘛未歹啦。
0: 丁少丸食几罐？
1: 我拢食保养尔呢。
0: 食安怎高血管诶？
1: 高血管啊，个心脏会喘。
0: 哦，安尼哦。
1: 啊，我做囡仔吼。咱国真歹命，做囡仔吼，无衫好穿，安尼寒安尼寒，安尼休假会喘喘，甲未喘，
0: 啊，
1: 一直下骨下骨，甲即满吼，
0: 嗯，
1: 啊，干那个食你个冰沙丸，食了即满安尼，就是
0: 干
1: 真好安尼啦，好久好起啊嘞，即满是干那心肝头，
0: 对吧？那阵时天气
1: 感冒吼，
0: 改变啦，
1: 即满是讲安怎了？下骨食你冰沙丸，食了较好吼。
0: 嗯，啊，你未使食冰哦，水果哦，冰果水果嘛未使食。
1: 安尼哦。
0: 哎呀，要注意这点，哦，
1: 不过我是吃我无冰啦，阮家己
0: 买。买啦，买啦。
1: 哎呦，
0: 买吃啦，迄个小冷啦。
1: 哦，好好好。
0: 小冷的物件你吃嘞，个下骨哦。
1: 啊，不过我敢那冷热味糊安尼哩。
0: 啊，你是要尽量拢别吃冰冷的。
1: 哎呦。
0: 哦，冰凉的别吃。
1: 我今仔日讲要请教你讲，啊，我今嘛呢，困困的在死啊，起来哦，安那敢那安那冰冰，心肝头安足喘，迄毋是安怎？
0: 啊，心脏无赖关的啊。
1: 我有在吃安心丸了。
0: 那我今安心来对你吃啊，丁少丸我对你吃。
1: 我丁少丸今仔个叫一罐，无吃什么干嘞寒天哦，叫我感冒，这心肝头会。
0: 对了对了对了。
1: 嗯，啊，我吃你的天王丸吃了嘛是未歹啦，我是咱讲爱做啦，啊，就是安尼做啦，做较忝啦，
0: 你是身体要改变哦。
1: 嘿。
0: 体质要改变，我咧吃物件要注意啦。
1: 哦，安尼哦。啊！
0: 你们讲，你们想，我都吃吃电视上都好呀，我什么拢个吃未使，你冰凉的、冷的拢未使吃，
1: 哦，还有这些。你讲我是嘛呢了解？
0: 哦哦，好吧。
1: 嘿，无我吼木瓜啦，啊冬瓜啦。
0: 你拢未使吃。
1: 我拢乌白家吃，我无兴趣。
0: 未使，木瓜、冬瓜、菜瓜，哦，你拢未使吃。
1: 我吃你迄个。
0: 拢属冷的就对啦。
1: 我吃你迄个胃波丹有哦。
0: 嗯。
1: 我嘛在那胃疼胃疼，我刚才给你连续叫三盒。哦，食了嘛真好。
0: 哦，伊不但食了真好。
1: 嘿嘿。
0: 啊，你听完嘞？
1: 听完，我都家己爱做，你安尼讲。
0: 爱做。
1: 食吼有食，咱就较看话。啊，我即嘛嘛，咱一段时间无食，即嘛又搁酸干嘞。啊，我叫好啊。
0: 哎，大大只，大大只。
1: 我若无食，你这唔透，你来爱看先生，我爱看先生嘞。
0: 啊，恁住倒位？
1: 我住轮平。
0: 什么轮平？
1: 我家己食足久安尼。通关观音乡啊，轮平啊，梁湖路。
0: 梁湖路。
1: 嘿。
0: 啊，你什么大名？
1: 我庄来好啊。
0: 庄来好啊，吼。
1: 哎呀，你电话拍出一定有啊。
0: 好，感谢你啊。
1: 我给你吃十几年啊了。
0: 好，谢谢，多谢你啊。
1: 多谢你照顾，我照顾
0: 你。啊，吃好，到时候补的，哈。
1: 有啦，哎呀。
0: 好，事咱大家共建设，哈。
1: 好啦，好，
0: 谢
1: 谢，
0: 感谢。
1: 我要吃较济个。
0: 好，感谢。
1: 好，
0: 感谢。
1: 好好。
2: 潘大夫的胃保单是气味清芳胃中药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三十多年的药方，潘医师感谢胃保单。目前咱胃保单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吃一包，一日吃三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娘控六。6331241，新娘控六。6331241，感谢你。

咱目睭看未到的，并无代表伊无存在，亲像空气，无色无味。但咱会讲出山顶的空气真新鲜、真清新。新鲜清新的名词是山河大地散发出来，偏颇于山间，也会讲出都市的天顶，好亲像看到一顶灰色的面纱同款，空气真歹。这顶面纱就是居住的城市的人所制作出来，以佛教的语类来讲，就是共业共同行为的制作。人际关系亲像空气同款，流窜的人物之间的气息，也是个人所散发出来的气息，乃至群体互相感染而成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一个企业将员工的形象，让咱看出伊的企业的形象及精神，可知影讲这个团体经营得真好，彼此散发出共同的好气息，产生共同的频率，主场会产生共鸣。德瑞莎修女安尼讲，爱的反面不是恨，是漠不关心，视而不见，就是如此。迄就是彼此无爽快时发生的空气，咱来个吸一口气，迄、那个气息会去弥漫地四周围。废气就是歹空气，好比亲像水沟一出口被物件擦掉咧，时间一个久就发出臭味。这不仅是对方制造的，嘛是咱家己生产者之一。若无想要好进气，想要呼吸新鲜的空气，咱啊。干那靠着插电的空气清气机来改善，会担心无电要安怎？倒不如咱家己会当做一个空气的清净机，用爱意、正面积极的话甲力量，过滤世间的污染脏气，制造出新鲜的空气。就是爱讲好话，鼓励人好斗阵的话，使别人会当欢迎咱，迄就是制造出好的空气啦，感谢你。

好的欲望可以使人产生前进的动力，改善不足，解决问题。相反的，不当的欲望会当使人行为不当，更加严重的会造成杀人或者淫，将你断送了自我正义及坚定啊！如是所闻的家暴事件，青少年飙车族一个斩人，造成无辜的路人遭受到伤害等等，害人不利己的社会事件，拢是源出于不当的欲望。从神秘的面来看，有一挂人行善定德端正，伊所思所念拢是善的欲念，不但当义工帮助弱势，并发挥自性，为社会带来光明，也为家己找到光明的人生。在净土圣贤录里面记载，古来真济专一特修的祖师大德，叫合佛的行者，一生修行精进不懈怠。在临终的时阵，亲身看到弥陀佛奉公接应，往生随上，更是对善法的欲念所感的果报啊！当代临终二祖善道大师

有甲己来讲，渐渐加皮合法，看看刑部量刑，加少禁欲满堂，难免衰残老病，任你千般快乐，无常终是会到来啊！人生数着寒暑，犹如空乏水月，要升华或者要沉沦，拢交在咱自己的欲念之间。乃当善用自己善的欲念，那么极乐世界就无必要向我追求了。感谢各位。

0: 我拢有分你的车给人啊。
1: 好好。
0: 阮迄个后生因迄个朋友吼，
1: 嗯，
0: 啊伊看看来讲，伊干那爱食迄啦。我咧讲吼，你的药啊有够好诶。阮遐新妇、查囝、后生，
1: 嘿，
0: 规个拢食你的。
1: 安尼哦。
0: 这啊，因好，听完保安员，
1: 感谢感谢。
0: 阿姨，
1: 安尼哦。
0: 特别足济啊。
1: 谢谢啊，谢谢啊。多谢你安尼，甲你道介绍，道好了安尼。今日住喺高雄市嘛吼？
0: 哎，南门街十四新路遮。
1: 哦，261巷十六弄啦吼。
0: 对对对。
1: 啊，做黄江梅。
0: 嘿嘿。
1: 好，感谢你哦。
0: 我拢遐朋友，大家若食拢叫我的名啦。
1: 谢谢啦，谢谢。
0: 嘿嘿。我拢在遮吼，遐收遐，甲我收起来。
1: 感谢你啊。
0: 好，
1: 谢谢来。感谢，感谢。
0: 收人哦，食200回哦。
1: 食200回哦。好，谢谢啦，谢谢，谢谢。
0: 感谢。
2: 我了了，甲伊做一见证哦。
1: 嘿。
2: 食迄跳人头先食八罐，有感觉就足好个啦。
1: 好，食跳人食八罐，你啥物啥物种情形在食八罐？
2: 诶，脚头有啦。
1: 退化哩。
2: 嘿，甲你食两年外，
1: 哦
2: 啊，都食好了，食好啊，即卖吼，这目睭吼，
1: 嗯，
2: 去开刀啦，白内障啦。
1: 白内障去开刀。
2: 开了无成功啦，无成功哦，看啊，位台北什么，讲什么外交对外嘛是无法度啦。
1: 嘿嘿嘿。
2: 啊，无法度，我就转啊啦，一直听哪里哦，我就定哪里听，就暗到你听啦。
1: 嗯嗯嗯嗯。
2: 嘿，啊那会袂迄落啊，我就讲好啊。
1: 嗯。
2: 我应该脚头有，就食听完都。
1: 退退完食咱的食好。
2: 嘿。啊，我就去恁公号调房。
1: 哦。
2: 对人啦。
1: 对人公号。嘿
2: 嘿，我一摆就灌两罐，你知。
1: 哦哦哦。
2: 啊，两罐哦。
1: 嗯嗯。
2: 我就食半半罐咧，半罐嘿，啊，佫敢那佫有差咧呢？
1: 有差，
2: 我都去予先生看，去予迄个眼科看。
1: 嘿，
2: 咱新竹个眼科大间个迄间哦，伊讲嘿，啊，你这目睭啊那好啊紧呐，
1: 安尼，
2: 嘿，讲水肿拢消了咯呐，那好啊紧呐。
1: 水肿呢，你目睭积水，水肿拢消去
2: 啦。嘿啦嘿啦。
1: 啊，咪个别来讲，遐拢有开改善啊啦。
2: 嘿啦，啊，像呾我咧严重哦，像呾这乌林哦。白雾白雾啦，
1: 好好。
2: 啊，我即摆哦继续都一直食啦，
1: 嗯，
2: 哦啊，都我买两罐两过去甲买啦，讲我就帮讲，啊，你就去甲做一个见证啦吼，
1: 嘿，
2: 哦啊，我讲，哎呦，我袂晓讲，啊，搁再即日我搁再去搁灌两罐啦吼，
1: 嘿，啊，你算食，你算食四罐啦，
2: 食四罐咯，
1: 啊，感觉安怎？
2: 加好足水咯啦，
1: 加好足水啦，
2: 嘿啦，可是安尼目睭哦袂停金安尼，唔敢停金就对，啊，即摆敢咯。
1: 你讲一个腔，
2: 我德南人呢，
1: 哦德南
2: 呢，我靠靠公馆的啦，
1: 哦去公馆的啊，我咧听你讲的是有一个腔啊，
2: 安尼哦，
1: 嗯嗯嗯，
2: 我是德南出世的啦，啊我，
1: 你住你住德南什么路？
2: 我德南镇公益里啦，这一年靠公馆，
1: 哦靠公馆哦，那里是教育啦，
2: 是中
1: 中教育啦，
2: 哎中教育，
1: 哦哦哦哦。容易啊，像你安尼，食咱里啊有差哦，你茫人哦，
2: 讲
1: 卖人哦，佮继续食。
2: 哈，我讲嘿，啊，我呢台北个甚物讲上老医生都去看，安怎那会无感想啦？
1: 嘿，
2: 啊，我转来哦，就来一路讲我地方个，我应该都头食了40多罐啦，
1: 跳
2: 完
1: 跳完食40多罐啦，
2: 我脚就能好起来。
1: 啊，即个保安员今已经食4罐啦。
2: 即马保安员食2罐啦，较无2罐就知影咯。
1: 就知影啊，都买2罐来食。
2: 咦，啊你睇到怎奈？哦，安那好遮紧啦。
1: 安尼哦。
2: 我讲我唔敢讲。
1: 你甲讲啊，你讲你食半台位保安员啊。
2: 哈。

0: 头前无敢讲，
1: 吓，无
0: 要紧哦。
1: 咱是迄落合法的油厂，啊，咱是迄落 GMP 的油厂。
0: 吓，啊，我一个月去
1: 有所谓
0: 摆啦，一个月去有看一摆，又讲，我这里去哦，讲，咦，啊，好食济多呢。
1: 安尼吼，
0: 安尼啊，
1: 恭喜啦，
0: 我来讲，
1: 感谢你啊，恭喜啊，谢谢，谢谢。
0: 啊，今天呢，好
1: 食济，继续吃啊，
0: 哦，我那呢，足够人，
1: 感谢，谢谢，没啦，没啦，就是我那里，就我那里有烹调啦，吼，
0: 感恩，
1: 感谢你啊，好，谢谢，谢谢，谢谢。

身为老板还是顶司，管理工厂还是公司，最重要就是必须要对部下缺乏说服力，就无法度指挥部下。说服力是语言，只要有充分的沟通，加以说明，对方一定会当认同。虽然人拢是如此认为，但其实进行说明，和对方认同，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代志。人常常拢讲好好啊讲，对方一定会当谅解，或者必须要好好谈一下。其实干那讲，这是无法度彼此理解，因为交谈只是互相强调家己主张而已。譬如当上司讲要说服部下时阵，对表面说明了自己的想法。部下虽然表面上在听上司讲话，但内心却是想要该如何来反驳。讲完了未，我嘛有话要讲，借机会表达家己的意见。所谓交谈，就是争着表达自己的意见。当上司话过一段落了后，部下就开始反驳。这时阵，上司虽然装作在听对方的讲话，但实际上却是在思考接下来要讲什么。这就是交谈，所以交谈根本都无法度说服他人。要说服对方的时阵，唔通靠着交谈，是爱靠交听，加听一寡对方的意见。交谈这句话本来就有真大的问题，交谈根本无法度解决任何问题。无论面对部下或者客户，反问问题是对话基本。当咱无有特别的代志想要问部下时阵，就会问讲最近工作情况如何，或者你身体好无？这也是一种的反问。营销嘛是同款。过去我曾经做过推销员，人缘甚多的人通常无法度将商品推销出去，干那靠着说明，无法度将商品推销出去。关键的是如何和顾客来开口。如果和顾客是变成听众，根本无可能将商品真顺序来卖出去。如果顾客对商品有兴趣，一定会发问问题。推销的工作其实就是要不断和顾客询问，或者根本无可能将物件真顺序来卖出去。所以每一摆看到受到表扬推销员的时阵，就会发现每一个人拢生得真文静。将来都无有一个是真够讲话，或者话讲真济人受到表扬。如果未晓听别人讲话，就无可能有说服力。如果无说服力，就无可能获得部下信赖。这就是咱要求主管、经理这方面必须要耳腔有七分，讲话有三分的理由所在啦。感谢你。

有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伊的外号叫做狗仔囝，开钱买了一个官官来伫咧做，但是到任过外月，唔知要安怎办事较好啦。这一天，爷爷就向伊报告孙母大人来咧查案民情。这个、官官听了后真着惊，赶紧来个迎接。官官就请孙母大人到爷门了后，孙母大人来问讲桂冠风土如何。官官回答讲，本官的风沙无大，但是飞土是真少啦。孙母大人听了就讲伊呢，就问讲春花如何呢？官官回答讲哦，今年的米花哦，每一斤两钱八。这个孙母大人求了这个白白，就甲问讲百姓如何呢？官官回答讲哦，百姓无几丛，红英却未少了。百姓估计就是百姓，啊，百姓哦，甲百姓哦要共音，所以讲哦。百姓如何？孙母大人就真受气，讲我问的是礼数，礼数意思吼、哦，估计就是礼数的估计就是个老百姓的意思。官官赶紧个回答讲哦，大人问礼数，礼数吼有啦有啦，但是礼数真济，可是哦，今日个性哦无够我大粒啦。孙母大人听了真受气，就对案子个拍一个真大声讲哦，我唔是咧问什么姓邱礼数啊。我是咧问你的小民呐、啊，意思就是咧问老百姓的生活方面就对。官官惊一个害伊啊，赶紧站起来回答讲哦，比这小名叫做狗啊啦，甘。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六千四。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支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筋、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爱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爱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那是有参加下晡两点公司所办的健康讲座，落雨天出门坐车走路爱较顺利的，那是无报名，暗过下晡拄啊无什么代志，想要来电台听一挂健康的知识，嘛非常的欢迎。一句话，安全第一。下晡两点，民本电台等您哦，来听创新好的歌，梦为想你。

锦芒，既然我有讲过中秋节的回忆，安尼咱来讲中秋月饼。目前台湾市民所卖中秋月饼，真侪种，参像苏州的苏式月饼、广东的广式月饼，也个北京、宁波、潮州、云南，再所在的金氏、林氏、曹氏，这些月饼，其中以广式月饼上最。拢有因的特色。台湾传统的月饼，因为有乡土味，所以嘛有真侪人也够足爱食。台湾传统的月饼有台南市的老店万川，也够台中的李记月饼、丰原的雪花斋月饼，以及新竹市的德坎月饼、台北市树林的郭元益小月饼，这拢是真好食，比广式月饼比起来。拢无输。另外，伫桂林、板桥、甲台湾各地，自古以来拢有家己做、家己卖的月饼，而且阁好食，只是包装无参像广式月饼遐尼啊讲究。自古以来，中秋月饼拢是圆的，有的人讲食圆形的月饼，等于达到万事圆满。另外，嘛有一种讲法，认为圆形的月饼是天顶的月娘。代表团圆，起码吼月饼除了有圆形的，毛四方形的，长条形的。顶个月饼是伫明治以后，差不多是1911年了后，才伫台湾流行。因为迄阵糖的进口甲生产开始有规模，并且嘛有够来供应日常的民生使用。第一种一般消费者所食的月饼。拢是包黑豆西，但是伊唔是用红豆啊，还是黑豆去做的，是绿豆西。为着要好伊的食水，跟那黑豆西同款，黑金啊黑金，头家就会差。

有铁的化合物质，参像硫酸亚铁，甲日头成分结合了后，就会或者啊变乌色的乌金乌金。这种添加物后来被证实对人体有害，目前已经被政府禁止使用。现在黑豆西都是天然的食材。

0: 会酿酒。
1: 另外，咱若是代谢不好，排便不顺，也還有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

0: 啊，真侪种诶矿物质，也够维生素、
1: 多酚类一个氨基酸
0: 加营养成分，应该帮助咱诶新陈代谢
1: 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
0: 养颜美容，帮助困眠，
1: 真适合定定食外口蔬菜水果食无够。也够新陈代谢无好，排便袂顺。另外，有困眠无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阮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嘛，应该食。每天困前，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六十粒，990元。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0: 这多人啦是一个搞，这皮肤的状况吼就变加真歹照顾，皮肤乌、暗沉、打手，要如何来保持咱的皮肤更骨？不然呢，打打建议朋友，咱来抹珍珠霜，最灵动的珍珠霜，每天甲面水清洁了后。珍珠霜摕来抹，锁水、保湿、淡化细纹。因为咱珍珠霜的成分，这珍珠粉占的比例真高，也還有水解胶原、芦荟萃取物、玻尿酸加维生素 C， 这成分对咱的皮肤拢真好，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珍珠霜一罐是50公克，1800元，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皮肤更加好，更加水。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陈小芬爱的苦酒，另外公司吃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卖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亲像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是多。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嘛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一个。

参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这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吃内底有六十粒，1680元，一盖摕两盒，优惠价3000元。咱是朋友需要鱼油，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恭喜毛大豆卵磷脂，卵磷脂是一种真重要的营养素，对长辈是大人囡仔拢真好，特别是对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是大。卵磷脂会用来帮助提供咱身体必需爱的营养，维持真好的消化机能。另外，咱有会好朋友来吃卵磷脂，来做一个保养。来做一个预防，让我们日后的生活过得有品质，也应该减轻我们家里人的负担。公司没有大豆卵磷脂，我们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一罐里面有100粒，是胶囊的，很好吞，很好吸收，都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下去萃取的油脂，真天然，又够纯，又够清气，又够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大家来吃，让我们维持清楚的思考能力，促进新陈代谢，调整心理机能。若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根据调查发现，台湾人每天骨手机的时间差不多有四点钟久，再加上有用电脑、有用平板加看电视，平均一天就有十多点钟久在咧用三 C 的产品。三 C 的产品有高能量的蓝光，在目睭长时间咧看这产品，就真容易造成咱目睭的负担，出现目睭干、酸涩这问题。那是较严重，甚至会造成黄斑部，也是视网膜的病变。康宁医院的营养师就提供大家五四项饮食的原则，来帮助维持好的视力。参照来讲，叶黄素跟玉米黄素这两种是构成目睭天然的太阳目镜。黄斑部是在咱的视网膜的中心，伊是负责咱中央的视力加分辨色水上重要的区域。黄斑部伊有真高浓度的黄斑色素，就是叶黄素加玉米黄素这两种色素，就参照目睭的太阳眼镜，会用吸收有害的蓝光，减少光线对感光细胞的氧化。另外，视网膜比较快出现自由基，叶黄素加玉米黄素是真有效的抗氧化剂，也用来中和自由基，以防黄斑部病变。另外，因为咱人体无法度来自行合成叶黄素跟玉米黄素，就必须爱透过来吃黄色、橘色、青色这些蔬菜水果的食物，参像金瓜、白灵啊菜、芥蓝啊菜，也有番薯、藤丝啊菜、加枸杞、青菜花、番薯叶啊、加彩色的大冬啊。由血液运输到黄斑部，达到保护黄斑部的目的。因为叶黄素跟玉米黄素是脂溶性的，所以建议加由一道丁来摄取，伊的吸收效果会更加好。另外第二种就是爱来补充 Omega 3脂肪酸。视网膜有真高浓度的 DHA， 除了帮助感光细胞未去受到氧化的伤害，买个预防常常用三 C 的朋友，因为长时间的用眼所造成的目睭干这问题。如果是吃素食的朋友，要来补充 Omega 3脂肪酸，建议用个吃亚麻仁油、奇亚籽、核桃，也有印加果油，一天差不多一汤匙啊就有够。第三种就是来补充维生素 C、维生素 E 加锌。研究发现，维生素 C 加维生素 E 也有锌，这三种抗氧化的物质，那是跟叶黄素来结合，应该发挥更加大的保护目睭的效果，也应该有效来降低黄斑部病变的几率，并且也应该保护水晶体的健康。维生素 C 应该预防蓝光对视网膜细胞的损伤，应该来吃芭乐、奇异果、甘马溜丁这些柑橘类。维生素 E 应该降低脂质的氧化，帮助感光细胞更加健康，来吃坚果、洛梨。另外，锌应该维持黄斑部代谢不及的代谢，点亮看到的食物参照金瓜子。第四项就是来补充花青素。花青素一主要作用是帮助咱的血条血管的循环，甲视脂质的合成，对长期的看荧幕所造成的目睭酸涩非常有帮助。伊主要食物来源，参像乌豆啊、紫色的番薯、红豆啊，也有蓝莓、紫色的葡萄、酸水甲紫色的高丽菜。不过因为花青素较未耐烧，所以建议来吃蓝莓，也有紫色的葡萄，爱含配到顶吃加酸水，拢应该得到上大的功效，提供朋友做参考。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到底呢？
1: 喂，
0: 第几耶？
1: 客人，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

七龙青的燕酒，公司才有很好的油，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欧丽塔馆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馆、中馆馆进口的，并不是几大厂里边，就当个台湾来分装。阮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对油质这方面，英国朋友拢真信任，一直拢继续个购买。老树橄榄油伊是采用老长的50年以上的臭橄榄球，有尽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好的胆固醇。加臭橄榄油对咱的身体较无负担，丰富的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炸、煮、浸。都可以，一罐是1000cc， 现在一罐是580元，同款是买五罐送一罐，现在一箱是2900元，内底有用雷牙装，两罐装一个雷牙，要摕来送礼，真好看，真大方。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冒欧丽塔馆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馆、中馆馆进口的。这罐油摕来煎、浸，真适合各户用。不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嘛未有臭油挨味。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元。赶快，咱内底嘛是两罐一个雷牙装，要上内要家己用。拢真方便，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要签字。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

0: 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3: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2: 啊，你哪知？
3: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2: 哈，这严重哦！
3: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哦，所有咱家好朋友和咱家大兄大姐哈、哦，大家好，大家好，也嘛欢迎有新的同学哈、哦，来给咱收听。好、哦，秀清感谢大家。即几工拢有如何，咱拢知啊，好拢如真大，跟那里用到的哈、哦。如何哈、哦？虽然讲出门是较无方便啦，也唔过如何嘛是有好处啦。哦，上无啦，上无哈，因为啦，无因咱咧下岗咧水库讲拢咧欠水啊，吼、哦、啊，加减啦有如何哈，水库加减有收入啦，吼、哦、啊，过来如何？哎嘛，感觉较凉嘞，吼、哦，你嘛出门咧去背衫还小个大只，又要较早出门吼，感觉你要冷冷凉凉，暗时啊电风拢免吹，无像六月开始，你啲啥，咱若讲咧吹冷气啊，电钱拢起呢，吼、哦，所以加减啦，吼、哦，这两工凉凉啊，吼、哦，免用着电，吼、哦，免吹电风，免吹。吹冷气啊，凉凉啊，给啊，配配给干嘛？个加一个，小加一个啦，吼、哦、啊，给足好困嘞。所以落雨就讲这个好处啦，啊，无好处就讲出门吼、哦，较无方便尔啦。啊，咱若讲落雨天出门吼、哦，啊，有不管讲骑车、开车啦、行路啦，啊，拢较小心细致啦，吼、哦。诶，人讲吼、哦，这个五日节还未到呢。你们说凉凉啊，吼、哦，哦，一路啥，诶，配啦，吼、哦。你讲一阵吼。哦你我五日最近啦，那一边落雨啦，一边落雨就开始一边热啦。啊，那在寒天一阵吼，要我寒天啊，那一边落雨吼，啊就一边寒啦。吼、哦，这就是季节就是安尼啦吼。啊，那吼，好哩家在咱的皮啊，拢阿未收啦。当然咯、哦，咱即马大家嘛知影五日最未贵嘞，迄棉被衫吼，厚的衫啦，吼、哦、啊，拢嘛阿个暂且吼，免收较紧啦。就阿未食五日粽。哦、然后破油唔敢放哈、哦，感谢朋友，即阵啊，第一听秀清第一只，感谢大家哈、哦。啊，那有需要服务的所在，点了只哪卡，23056924，23056924，来去山顶啊，凉凉啊啦。

咱台语有一句在讲吼，讲叫人食饭啦，食饭哦，食饭爱背好清气啦。你有听过无？你有讲讲过无？吼，一食饭啦，食饭爱背好清气吼，才袂吼去嫁鸟翁，还是讲哦去娶到鸟某啦吼。这句来在讲意思，叫咱大家啦，咱人啦，爱将这个食物啦、物件一食啦，爱食好清气啦，唔通怕剩，唔通浪费啦。哦、其实这句来底讲的意思嘛，兼有一种吼、哦，有会甲你吓惊，甲你吓惊迄个意思底的啦。食饭啊，背好清气哦，无你要嫁鸟翁哦，你会娶到鸟母吼、哦。一定来对囡仔来讲，哈、啊，什么鸟翁，什么鸟母啦，吼、哦。其实咱只讲伫台湾以前生活水准啦，吼、哦，甲今嘛要比，当然哈、啊，不如今嘛啦。哦，那个要食一顿啊，讲吼，有诶白饭啊，白米饭啊。不容易啦，不简单啦，好不容易有只白饭吃，未使无菜浪费。所以吼、哦，老一辈的人拢知影啦。你看做穑人啊，尤其伫透中昼，透中昼日头真猛时阵啊，做穑人啊，搁伫咧田诶，遐尼啊辛苦，遐尼啊辛苦，伫安尼骨啊骨哦，伫安尼啊，拄只诶草啊，安尼那个汗水管咧擦擦地，哦，拢滴咧土诶，滴咧田诶。所以咱一旦讲知影吼，咱食每一粒饭啦，每一粒米啦，吼，拢是做穑人，遮尔辛苦，遮尔辛苦所挣来，吼，所得到的，所以才讲吼，爱背负清气啦，吼，啊，一定爱食饭时阵，迄碗吼，爱迄个饭粒啊啦，爱背负清清气气啦，吼，啊，如果那看到囡仔呢，食无清气吼，拢会用即句吼，你嫁鸟翁啊，种娶鸟某吼，来个吓惊啦。会按养成，最最养成一个吼，咱来讲吼，秀物秀物这种吼美德啦，食饭背负清气，或者袂讲吼嫁鸟翁，也是讲去娶到鸟母啦。

娶某啦，我讲娶一个某，敢会遐尼啊艰苦？娶某艰苦哟。哦，伊那要依扎高扎啦，哦，变那要娶一个啊某，嫁一个啊翁，哦哦，即卖啦，即卖少年啊，吼，自由恋爱啦，伊两三个手都吼结婚啊，两三个手都离婚啊，是对啊？唔对，一下咱就继续啊，未下就吹吹啊，迄就即卖啦，即卖这个时代啦，啊，不然高扎呢？哦，第一个早吼，自古以来啦，哦，结婚啦，婚姻啦，婚姻吼，这一关吼，往往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甲着家庭这个幸福啦。尤其咱爹讲吼，较传统社会，哦，在查某来讲，女主啦，哦，拢会将这个婚姻讲吼，这就是伊终身大事啦，终身大事，袂讲像即马吼，啊，结婚。前几天才结婚，啥物即马听伊讲离婚？哦，以前古早人人就是安尼啦。哦，一旦吼哪个人结婚吼，哦，咱讲结法结法，都要有一种啥物心理呢？要有一种心理的准备吼、哦。然后嫁，后来对嫁，吼、哦、对告，后来对告照啊，嫁去家。都爱拍一个家己照，以上，这个查某人哦，就是有这种这个心理啦，绝对袂使讲吼，袂哈啊，离离的吹吹，绝对袂讲这句话啦，哦，所以呢，就算讲吼，这样重大人生的一个选择，哦，古早查某人真正无参像即马啦，现代人啦，你都自由恋爱啊，哦，选择结婚的对象啊，哦。好家在啦！伫个古早时阵，毛足济吼，迄、那个婚姻的迄个模式，吼、哦，或者吼，会使嫁出来男女找一下一个对象啦。吼、哦，像讲，咱来讲啊，来分一下吼，迄、哦、个新妇啊，吼、哦，新妇啊，后摆就变新妇啊，吼、哦。咱讲童养媳啦，童养媳吼，细、哦、汉的时阵就来抱过来吼、哦，来饲啦。哦，啊，大汉了才讲吼，一旦到囡啦吼，来做家这个新妇啦吼，童养媳吼，新妇啊啦，啊，大汉变做新妇啊啦，吼，另外那个音啊，就差真济，新妇啊，吼，新妇，童养媳，啊，过来有诶吼，咱有听讲诶，举白未婚啦，迄、那个古早拢安尼，举白未婚，两家吼，迄、那个新妇啊，那当时拢有新啦。啊，最主要呢，双方拢达成这个协议。啊，恁迄天呐，讲吼生一个查甫，啊，我那生一个查甫，哇、啊，咱来做亲戚，来做亲戚，吼、哦，哦，以上嘛就要举办未婚，啊，过来了就是亲戚朋友的介绍啦，吼、哦，啊，过来吼、哦，就媒人婆啦，吼、哦，媒人婆啊去讲亲戚啦，吼、哦，这拢有啦，啊，最主要啦，吼、哦，啊，即嘛吼，咱在女性啦。大家拢真自主啊啦！这种这个时代，这个婚姻吼、哦，婚姻未讲吼，家一样的白死死，未讲就是家的白死死。都要你讲啊，一下咱就斗阵啊，一未下就扯啊，扯扯较规矩啊，哈、哦。所以这个是吼、哦、传统的啦，吼、哦、传统的结婚跟这么现代，吼、哦，无你都要七龙在唱娶某，哦，结婚真头疼。来，咱过来听一首夫妻之歌。

夫妻之歌哈。虽然讲啊，做翁做某哈，结婚到顶哈，人讲我难免啦，哦，难免当个样哩吼，比如我小妹啦。啊，但系未要紧啦，唔好摔东摔西啦，哦啊，跪卡心哦，啊都好啊啦，然后床头爬床尾好啦，吼，啊你们家孤孤等等，这有影就是吼，啊结婚的时阵拢会祝福，哦，祝你安尼吼，长长久久，呵呵有影这路长长久久啦，啊无到底来互相啦，啊那讲一方啊咧小吞论之类啦。吼、哦、啊，虽然讲会较未自由，但是呢，冇一个温暖的家庭啦，吼、哦，夫妻之夸，吼、哦，雨天甲李亚平所唱的歌曲，感谢朋友收听啦，吼、哦，啊那歌那第一听那开讲，买做一下广告啊，吼、哦，食饭哦，食饭啊，哇，咱到老爹煮饺，爹当爹当灶啦，吼、哦，一定需要用到油，拢需要用到油吼，起、哦、码大家拢有一个健康概念，用好油，用粗跟那油。好、哦，粗橄榄油呢？咱得介绍十多年啊，有这个信仰，主要咱这种有顺100%顺的，这种老长进，得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拌就无啊渣。哦，你老批评有加过咱的粗橄榄油哦，咱的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因为今嘛大家拢知啊，粗橄榄油啊，市面上橄榄油真的很多啦。啊，你哪去买到无顺，还是讲过套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哈？那、哦、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啊，厝内边在煮食啊，然后即罐粗橄榄油吼啊，咱有当讲撒一个米啦，撒一个青菜，你粗橄榄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呀，就是当凉拌，尤其撒青菜，青菜撒好要倒一撮仔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因为即卖足侪人拢会讲话撒一粒青菜啦，吼、哦、啊，但是要有一个油，就是咱吼这个。烫青菜啊，油该倒落去，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啊，煎煮叉子当然一般啊，家庭煮食用这个油就是煎煮叉子。啊，咱的粗橄榄油啊，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吼、哦。啊，咱滴煮食嘛，卡袂讲一直吸油烟，吼、哦。啊，煮好了滴整理啊，吼、哦，嘛那切呢较好切啦，就是卡袂黏提提黏软软。最主要这就是用着好油啦，用好油哈、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煎煮叉子凉拌拢可以，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牙龟箱较俗，一箱6罐，一箱6罐吼，2900块。内面底拢两罐内也装装好势，吼、哦。啊，咱除了粗橄榄油，啊，个有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啦，吼、哦，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这一罐260块。好、哦，这一罐260块，一箱里面得有8罐，哈、哦，1980块，好、哦，拢两罐内也整整好势。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文戏《行船人》。

来，能够再好啊！这个时阵，你把这笑一个花看嘛嘞，看嘞，我敢无得笑死。那是有真正的爱我，你把这用笑容来送我出棚。像这款，你敢无听迄人安尼在讲？马哥在船顶看到伊来提着手巾在下手的时阵，我也一时险跳到水去啦。啊，实在伊也是真可怜的啦。

惊准人哈，过来听这对老兄水安娘啦哈，就无那底听哈，要做文产品手枪的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什么灵，安祖师。

啊，即摆热天的水果真济吼，即几工拢特定吼，特定落食酸呀酸呀啦吼，啊，无就西瓜啦、旺来啦吼，啊，佮换一只吼，想讲要食一只芭乐啦，我即阵啊芭乐较少吼，唔那少啦，佮无熟啦，一前两工吼买三粒啦，一粒切下差不多落来四十几块、五十块啦吼。最主要啦，不好食啦，哇，那食着芭乐无味无素无好食。公斤的实在无啥好吞得落去吼，哦，以前人来卖芭乐，拢过加五麻粉吼，即马讲来无加，不过一卖人吼，无爱食迄五麻粉，伊也无讲纯的，无你若讲真正要加五麻粉吼，咱家己吼去外边买纯的迄个五麻粉来掺啦，吼，哎，那芭乐无好食，掺只五麻粉咯，比较好食，吼，啊，我这两粒吼，这两粒芭乐啦，多两粒吼，啊，我就有买的五麻，我是买无籽的吼，五麻就对。唔嘛啦，吼，一包一包安尼吼，啊，只要把那加一嘴，还唔嘛加一嘴，包包吼，啊，落来吞落去啦。主要食把那是好啦，吼，啊，问题是咧，你若无味无素，吞歹吞甲袂落去，好，所以唔嘛吼，食只唔嘛也不错啦。讲者我有这个习惯吼，嘛是安尼吼，食饭饱吼，啊，食只这个唔嘛啦。哦，食唔嘛好啊，吼，也当吼啊，和咱体内一个吼酸碱，吼酸碱值一个平衡就对啦，吼。啊，哥吼，哪讲我较疲劳啊，吼，因为唔嘛吼，伊内面底有这个柠檬酸加条苹果酸啦，吼啊，这对着讲消毒这个疲劳也加减了些的帮助，尤其哪讲会晕车的人啦，会晕车的人吼，诶，食一粒唔嘛，甘一粒唔嘛，吼，较未晕就对啦，无啦无啦这。坐车有啦，行干要吐要吐啊吼，感觉到这个妈，有新人有当嘛要吐要吐，食些妈，感觉妈嘛未歹啦，啊，虽然讲食妈好处真尔济吼，但是你爱选择吼，迄、那个就是讲真正迄个妈，有诶讲吼咸酸甜啊，哦迄内面底拢加掺足济吼，糖分啦、盐分啦，唔是伤甜，无就伤咸，所以食时阵爱注意这个摄取，较袂讲造成咱身体负担啦吼。提供朋友一个参考吼，那讲到妈吼，你看嘴内水拢生出来，所以我们才讲吼，迄、那个嘴大时阵啦，然后望梅啦，望梅止渴，看到妈。跟他讲着唔嘛，嘴内嘴内拢生了。今日咱来试牙齿，买一粒唔嘛来讲。

小酒来去哦，来去洗牙齿哦，哈。啊，感谢朋友哈，这么那听哈，啊，秀清简单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产品，做者咱的朋友哦，哈，今嘛拢在做保养啦。阿妈足欢喜的啦，吼啊！讲安尼，即马出门唔免麻烦人，人少者要来去倒位，拢对人会着，吼、哦！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吼、哦！咱的时势啦，讲哦，爸母啊，咱来去要佚佗游览，惊哦，吼、哦！来去哦，吼、哦！啊，要去倒，阿妈安排出国啊！你看，咱拢对人会着啦，吼、哦！葡萄糖胺。最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若讲苦啦、硬、啦，哦，落楼梯、爬楼梯拢足食啦咧，啊，感觉咧咳咳，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两扎咱就管葡萄糖胺。好，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咱伫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这种平常一个保养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罐哈，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产品，电话交代吩咐23056924，23056924。

0: 1-800-6004。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无像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米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狗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狗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

终生只在一念之间。李兰基金会韩书庆中午，给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走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李兰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咧讲吼，哎，老大人，咱老岁仔人吼，一食物件吼，也较清淡啦，吼、哦。啊，有诶讲，唔对诶，咱有岁人点到吼，唔好食伤清淡吼，爱食较爱食油啦，加减爱食一点啊油，未使讲吼，伤过清淡啦。啊，到底是要食较清淡，还是食较油腻啦？吼、哦，其实咱若身体健健康康啦，吼、哦，食落去上介好啦。食落去上介好，卖讲吼食一个伤清淡，其实加加减减爱食淡薄啊油啦，吼、哦，因为有人认为讲啊老大人诶胃诶收缩功能啦、消化啦，迄种较降低啦，吼、哦，啊唔好吼食伤过油诶物件啦。其实若讲吼食淡薄啊油吼，食淡薄有油诶物件，顶多对老大人来讲吼，无啥物无好诶所在啦，吼、哦，只要讲咱身体健健康康，吼、哦，虽然讲有肥啊。哦，油丸会当食较油的物件呢，买当食呢，哦，袂使讲吼拢食足清淡啦，吼、哦，袂使伤过清淡。哦，你若食这种有油的物件，特别吼、哦，啊，像讲诶有脂溶性的这个油啊，脂溶性就是讲吼、哦，像维生素 A、D、E 这种这样，这拢袂歹啦，吼、哦，这都是老大人可以食这个油，哦，啊，所以你那咧食物件是注意吼、哦，像讲咱讲会使食油，但是伊个动物性的，动物性的油吼。哦都莫食伤过济，莫食伤过量。咱都知影啦，动物性这个油吼，啊，里面都有较济一个胆固醇啦，吼、哦。啊，你若食了伤过济，吼、哦，胆固醇伤济一种的啊，开始低速讲吼，动脉会更硬化啦。啊，所以像这吼、個，啊，尽量都吼较减食啦，吼、哦，尽量减食，譬如讲牛啦、猪啦这种这啦，吼、哦，啊，这种这个油啦，这种这个油吼，那你当用植物油来取代吼、哦，动物性这个油。哦，安尼都一旦片面讲，这个胆固醇伤过高所带来迄、那个吼、哦、啊负担。哦，讲咱的朋友一个参考，咱再大声大志哈，唔能人讲咱有血压老啊哈，唔好食伤油，爱食较清淡。啊，咱的身体健健康康哈，食下落去，食下落去才是足幸福的啦。哈、哦，和咱朋友一个参考。感谢朋友接我那第一听，秀珍，感谢大家来听这首妈妈，请你免看伊。

请你免夸伊哈，非常感谢朋友这么那听，阿妈来做一下广告啦哈。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咱这个叶黄素啦，就这咱的朋友哈，讲平平伫食叶黄素，一旦这款叶黄素来伫食，有迄个感觉呢。啊，那既然有感觉，我就是哈啊。有迄个帮助啊，吼啊，咱即款叶黄素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你若讲看电视啦，吼，看手机啊，足食啦嘞，吼，叶黄素，感谢朋友信来咱即款吼，美国原装进口啦，美国原装一罐才680块啊，吼，有滴食叶黄素的朋友，因即马大家拢离袂开这三 C 的产品，规工一直紧，一直看，看我足食啦嘞。好，叶黄素连哪家哈啊？啊，那家冇介绍这类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要冇益生菌啊，啊，阿个大豆卵磷脂，阿个咱就管葡萄糖胺、苦氯三明啦、舒钙啦，阿个诺丽酵素胶囊。好，啊，咱家脆甲蜜，啊，咱的朋友拢20包、20、30包的注文。哦，咱的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阿个诶，这类芝麻核藻膏，哦，元气糖。啊，冇水来啊，个水梨膏啦，好、哦，要主文翻图秀上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来听这首《我只能离开你》。

家里的这首哈，我怎能离开你哈，都完美啊啦。因为前几天报吼，伊刚刚买啊，敢那怪怪吼，所以赶紧过去找一个吼，较无瑕疵的啦。所以那边唔是同款吗？吼，你无甲我们注意听，我那里报歌创啥，拢会真注意啦。

这点人较怪怪是安怎吼？就赶紧哦，赶找一个人来取代，好听下就对了哈。感谢朋友呢，秀清真用心吼，在做节目哈。感谢大家，啊，咱在介绍产品，那么非常的实在有信用。好，感谢朋友，好安尼，相信介绍咱的物件，阿妈给咱小辈介绍，这点秀清在家再一次感谢，感谢大家好朋友哈。23056924，23056924，过来听，依然是邓丽君所唱的。

咱那瓜那底听哈，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啊，朋友呐，有要做文产品，电话都要拿卡哈，23059924啊，咱这款车跟他。

由啦。最主要，咱这款草根那有信用，有纯百分之百纯。这种老长种的草根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刚满就无啊杂，而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草根那有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咱伫煮的人嘛较袂得吸油烟，也灶卡嘛较好清理，吼、哦、啊较袂黏黏黏黏软软，吼、哦、这都是用着好油啦，吼、哦、煎煮炒煮，啊可以当凉拌，沙米沙青菜。哦，你草根仔又直接倒落去，尤其沙青菜要淡薄仔油，增加营养的吸收。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这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哦，拢两罐两罐，你也装装好势，方便讲咱有要送礼，安尼看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的老树橄榄油，还有葵花油，这种是好油，一般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是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里面得8罐，1980块，咱压几箱拢较俗，并且里面得拢2罐2罐，你也装装好势哈。朋友要注文产品，注文咱的油，看要抽橄榄油。看要葵花油，这种是好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种用玻璃罐那袋哦，好较浸泡玻璃罐那哈，最主要较浸泡玻璃罐啊，不透光，好油袋袋里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好，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出棚。

那底安排啊啦，吼、哦、出旁吼、哦，啊我买做一下广告啊，吼、哦、咱即款葡萄糖胺啦，咱介绍伊来啦，吼、哦，咱的朋友拢吼，底甲咱来小保介绍啦，啊家己讲哦，即妈妈继续啊有底做保养，啊那无你看伊过去吼，跟他出门啦，足无方便嘞，吼、哦，啊爱麻烦人啦，啊落楼梯、爬楼梯嘛真加啦啦，啊苦啦啊啦，拢嘛是同款，很吃力啦。哦啊，一个椅啊要爬起来，佮坐一个啊难啦。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感觉咧挤挤啦。所以吼、哦，就是这种情形，为人足无啥爱出门啦。所以朋友，咱这款葡萄糖胺，你即马有听到量炸，做一个保养，有信心，有耐心。啊，你做一咱的朋友，甲咱娱乐内讲吼，差足侪吼，因为最主要针对啊，有针对到啊。哦，咱内边的这个主要成分剂量。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拢爱做保养啦。尤其咱老爹做生意的人吼，啊，讲咧徛规工，啊，讲咧磨当，哦，这种爱做一个保养，哦，我行来行去啊，是不是平时拢一个保养啦？所以朋友。要注文葡萄糖胺，先来咱家己介绍一罐，都叫讲成分剂量拢有够，拢有针对到。哦，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你输钙佫加落去食啦，输钙啦，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输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内面底就是高单位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阿爸的心声。

阿爸的心声吼，讲要听一首《心连心》吼，过来安排吼。啊，阿达歌哪听，电话按哪卡呢？哦，秀清在广告介绍的吼，咱在脆食物啊，因为咱这个喉糖啊，这一包10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咱的朋友叫拢10包、20、30包在注文。哦，阿达未来的，请大家啊，有交过人讲，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哦，有当下为了讲一个侪啦，啊，想唱歌拉曲啦吼，感觉啦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啊，咱这酵素软喉糖。啊，佮有脆食面，咱的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迄乌膜呢，乌膜有迄个香味，啊，你拆开时阵有闻到吼，很香，很特别的香气吼。来面底就是有吼，掺一撮啦，迄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扎个嘟嘟好，啊，佮加上这个乌膜的香味，吼，啊，来面底吼，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你看拢真本真料，好食无，刷嘴啦。哦，这一包300块。一包300块，里面底拢十外袋，拢单独包装。啊，另外这个元气汤啦，哦，元气汤哦，较有迄个松麻葵，里面底就是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吼、哦。啊，这一包13块，吼、哦，这里面底20几粒，主要这拢单独包装，一来卫生，啊嘛方便早出门哈、哦。啊，阿哥这款水梨膏啦，水梨阿哥平时一个保养，咱这水梨啊吼，足济足济，啊，如果有哪啦空。咱都知道控物件拢爱洗扒灰，啊个足搞工诶，吼、哦！内面都有水来啊啦，啊个麦门冬啦，吼、哦！百合、玉竹、沙松、茯苓，哦，慢慢让你小火慢慢熬煮，控起来剩一丝仔尔，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冰箱一个保养，咱这罐水来啊哥，哦，一罐400块，哦，有要注文欢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连心哈、哦。感谢朋友这部那底听，哦啊，电话那卡23056924，咱过来听两底啊老歌，哦，茫茫天涯路，一个情难守。

慢慢啊，咧欣赏、享受呢，有个感情个黑落去吼，好听吼、哦。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哈、哦。啊，咱滴广告介绍产品哦，啊，厝内边都有咧煮食无，有咧当天当早无，哦啊，咱这款厝跟他有孙呢，100%呢，就拢老长情诶。你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就拢手工落去办。哦，卡袂讲哦，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咱那咱手工板是较高工哈，啊，这种酒无啊炸，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呢，啊，咱煮食就是煎煮炒煮，啊，还可以当凉拌，哦，沙米沙青菜，醋跟那又直接落个倒落去，啊，咱咸汫再个掺落去，啊，沙这个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哦，哦，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醋橄榄油、老树橄榄油，现在市面上醋橄榄油很多呢，很多。你如果买到不纯的，或是说还有透其他的油，或是说蓝其他的油、哦、那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感谢朋友信来我们介绍10多年了、哦、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里面都已经、哦、两罐礼盒装装好势，你若是讲要送礼啊，你赶起送人，好看阁实用。要主文欢呼秀昌的电话在哪卡？好、哦，在哪卡？哈、哦，2305-6924，2305-6924。

无缘做你去啦。哦，啊，咱若有缘，就搁再相逢。哦，你讲是不是嘞？啊，大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时间关系就先安排到这。你主文产品收听电话继续卡2305-6924。咱等一下下晡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9000克。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你若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
5: 当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

0: 小廖签字。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听人伫咧讲吼，啊，迄老大人，咱老岁仔人吼，诶，食物件吼，也较清淡啦，吼。啊，有诶讲，唔对诶，咱有岁人点到吼，唔好食伤清淡吼，爱食较爱食油啦，加减爱食一点仔油，未使讲吼，伤过清淡啦。啊，到底是要食较清淡，还是食较油腻啦？吼，其实咱啊身体健健康康啦，吼，食诶落去上介好啦。食落去上介好，卖讲吼食一个伤清淡，其实加加减减爱食淡薄啊油啦，吼、哦，因为有人认为讲啊老大人诶胃诶收缩功能啦、消化啦，迄种较降低啦，吼、哦、啊，唔好食伤过油诶物件啦。其实若讲吼食淡薄啊油吼，食淡薄有油诶物件，顶多对老大人来讲吼，无啥物无好诶所在啦，吼、哦，只要讲咱身体健健康康，吼、哦，虽然讲有肥啊。哦，伊话会当食较油诶物件呢，买当食呢，哦，未使讲吼拢食足清淡啦，吼、哦，未使伤过清淡。哦，你若食这样有油诶物件，特别吼、哦，啊，像讲诶、有脂溶性诶即个油啊，脂溶性就是讲吼、哦，像维生素 A、D、E 这种侪啊，就拢未歹啦，吼、哦，这都是老多人可以食即个油，哦，啊，所以你若咧食物件是注意吼、哦，像讲咱讲会使食油，但是要动物性诶，动物性诶油吼。哦都唔好食上过济，唔好食上过量。咱都知影啦，动物性即个油吼，啊，内面都有较济一个胆固醇啦，吼、哦。啊，你若食了上过济，哦，胆固醇上济一种呀，开始低速讲吼，动脉会更硬化啦。啊，所以像这吼、個，啊，尽量都吼较减食啦，吼、哦，尽量减食，譬如讲牛啦、猪啦，这种这啦，吼、哦，啊，这种即个油啦，这种即个油吼，那你当用植物油来取代吼、哦、动物性即个油。哦，安尼都一旦撇边讲，这个胆固醇伤过高所带来迄、那个吼啊负担。哦，讲咱的朋友一个参考，咱再大兄大姊哈，唔能人讲咱有岁也老啊吼，唔好食伤油，爱食较清淡。啊，咱的身体健健康康吼，食下落去，食下落去才是足幸福的啦。哦，和咱朋友一个参考，感谢朋友接我那第一听秀清，感谢大家来听这首妈妈，请你免看伊。

请你免夸伊哈，非常感谢朋友这部那听阿妈来做一下广告啦哈。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咱这个叶黄素啦，就这咱的朋友哈，讲白白伫食叶黄素，咱这款叶黄素来伫食有迄个感觉呢。啊，那既然有感觉，我就是哈啊。有迄个帮助啊，吼啊，咱即款叶黄素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你若讲看电视啦，吼，看手机啊，足食力嘞，吼，叶黄素，感谢朋友信赖咱即款吼，美国原装进口啦，美国原装即款才680块啊。哦，有滴食叶黄素的朋友，因即摆大家拢离袂开这三 C 的产品，规工一直紧，一直看，看我足食力嘞。好，叶黄素你要哪吃哈？啊，那咱再冇介绍这个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要冇益生菌啊，啊，还有大豆卵磷脂，啊，个咱就管葡萄糖胺、苦氯三明啦、舒钙啦，还有诺丽酵素胶囊。好，啊，咱再脆加蜜。哦，咱的朋友拢20包、20、30包的注文。哦，咱的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哦，啊个诶，这个芝麻核藻膏哦，元气糖。啊，冇追来啊，个水梨膏啦，哦，要注文欢呼秀上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来听这首《我只能离开你》。

今日的这首吼，我怎能离开你吼，都完美啊啦！因为前几天播吼，伊讲尾啊，敢那怪怪吼，所以赶紧过去找一个吼，较无瑕疵的啦。所以那边讲，不是同款吗？吼、哦，你无甲我们注意听，我那里播歌创啥吼，拢会真注意啦吼。哎，这点人家怪怪是安怎吼？就赶紧哦，赶找一个当来取代吼，好听就对了吼。感谢朋友呢，秀清真用心吼，在做节目吼。感谢大家，啊，咱在介绍产品，拢嘛非常的实在有信用。好，感谢朋友，好安尼啊，相信介绍咱的物件，阿妈给咱小辈介绍，这点秀清在家再一次感谢，感谢大家好朋友哈。23056924二三空五六九二四，过来听，伊话是邓丽君所唱的。

来挂哪底听哈。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啊，朋友呐，有要做文产品，电话都在哪卡哈？2305-6924啊，咱这款车跟哪有啦？最主要，咱这款车跟哪有有信用、有纯100%纯。这种老张整的车跟哪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慢酒无啊杂，而且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车跟哪有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咱伫煮的人嘛较袂得吸油烟，啊灶卡嘛较好清理，吼、哦、啊较袂黏黏黏黏软软。这就是用到好油啦，哦，煎煮炒煎，啊，可以当凉拌，沙米沙青菜，哦，你炒跟它又直接倒落去，尤其沙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这一罐580元，一箱里面得6罐，2900元，哦，拢两罐两罐，你也装装好势。方便讲，咱有要上礼，安尼看起来上人好看，搁实用。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的老树橄榄油，还有葵花油，这拢是好油。依然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是奥利塔，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里面得8罐，1980元。哦，咱廿几箱拢较俗。并且里面都两罐两罐，你也装装好势哈。朋友要做文产品，做文咱的油，看要抽干那油，看要葵花油，这拢是好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拢用玻璃罐那袋哦，哦，较浸泡玻璃罐那哈。最主要较浸泡玻璃罐啊，不透光。哦，油袋袋里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要做文欢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出旁。

听歌哈，阿那爹安排啊啦哈，出旁哈，啊我买做几下广告啊，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咱介绍伊来啦哈，咱的朋友拢哦，第一个咱来小保介绍，啊家己讲哦，即妈妈继续啊有滴做保养，啊那无你看伊过去吼，跟他出门啦，足无方便的，哦，啊爱麻烦人啦，哦，落楼梯、爬楼梯嘛，真吃啦啦，啊苦啦、啊啦，拢嘛是同款，很吃力啦。哦啊，一个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啊力啦。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感觉咧客气啦。所以吼、哦，就是这种情形，为人足无啥爱出门啦。所以朋友，咱这款葡萄糖胺，你即马有听到量炸，做一个保养，有信心，有耐心。啊，你做一咱的朋友，甲咱欧陆内讲吼，差足侪吼，因为最主要针对啊，有针对到啊。哦，咱内边的这个主要成分剂量。哦，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弱性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所以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拢爱做保养啦。尤其咱老爹做生理的人吼，啊，讲咧徛规工，啊，讲咧磨动，哦，这种爱做一个吼保养。哦，我行来行去啊，是不是平时拢一个保养啦？所以朋友。要注文葡萄糖胺，先来咱家己介绍一罐，都叫讲成分剂量拢有够，拢有针对到。哦，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你输钙骨加落去吃啦，输钙啦，欠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输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内边底就是高单位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阿爸的心声。

阿爸的心声吼，讲要听一首《心连心》吼，过来安排吼。啊，那歌哪听？电话按哪卡呢？哦，秀正伫广告介绍的吼，咱在脆食面啊，以为咱这个喉糖啊，这一包100块，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咱的朋友就拢20包、20、30包伫注文。哦，啊，但是未来的请大家啊，有吃过人讲，哎、欸，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哦，有当下为了讲一个字啦，啊，想唱歌拉曲啦，吼、哦，感觉了喉糖润喉，生津止渴。啊、哦，咱这酵素软喉糖，啊，个有脆食面，咱的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迄乌膜啊呢，乌膜有迄个香味，啊，你拆开时阵有闻到吼，很香，很特别的香气吼。来面底就是有吼，掺一撮啊，迄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扎个嘟嘟好，啊，个加上这个乌膜的香味，吼、哦，啊，来面底啊，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你看拢真本真料。好吃不刷嘴啦。喔、哦、这一包300块。一包300块里面都拢走啊地拢单独包装。啊另外这个元气糖啦。喔、哦、元气糖喔、哦、靠一个松马葵。里面都是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喔、哦、啊这一包1元300块。喔、哦、这里面都20几粒。主要这拢单独包装。一来卫生啊嘛方便炸出门齁、哦。啊哥这款水梨膏啦。水来啊哥。冰箱一个保养，咱这水来啊吼，足济足济，啊都有那空，咱那啥空物件拢爱洗扒灰，啊个足搞工诶，吼、哦，内面都有水来啊啦，啊个麦门冬啦，吼、哦，百合玉竹沙松茯苓，哦，那慢慢让你小火慢慢熬煮，空起来剩一丝烂呀，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冰箱一个保养，咱这罐水来啊哥，哦，一罐400块。哦、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23056924

连心哈、哦。感谢朋友，就无那底听，啊，点来那卡23056924，咱过来听两底老歌，哦，茫茫天涯路，一个情难守。

慢慢啊，咧欣赏、享受咧，有个感情个下落去吼，好听吼。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凤节目，首先感谢大家吼。啊，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哦，啊，厝内边都有咧煮食无，有咧当听当走无，吼啊，咱即款厝跟他有孙咧，100%咧，就拢老长情诶。伫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就拢手工落去办。好，卡比讲好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咱那咱手工板是较高工哈，啊，这种石磨啊炸，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呢，啊，咱煮食就是煎煮炒煎，好，啊，还会当凉拌，好，啊，沙米沙青菜，醋跟那又直接落个倒落去，啊，咱咸酱再个掺落去，啊，沙这个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哦，好，啊，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好，啊，咱就管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即马市面上粗橄榄油真济呢，很多。你若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佮有透其他油，也是讲染其他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十多年啦，吼，哦，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吼，哦，内面底拢已经吼，哦，两罐，礼盒装装好势。你若是讲要送礼啊，你赶起送人，好看阁实用。要注文欢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在哪卡？哈，2305-6924，2305-6924。

无缘做你去啦。哦，啊，咱若有缘，就搁再相逢。哦，你讲是不是嘞？啊，大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浪漫节目，时间关系就先安排到这。你主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咱等一下下晡4点第一份后茶余饭后，再搁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1996。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

0: 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哎，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啊，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这个卫生福利部有持续地推动着居家医疗，最主要盼望会当降低患者这个负担，也买当吼啊缓解着病院这个病床需求量这么大等等这些问题。卫生福利部长伊昨有伫指出，伫下半年吼将要推动癌症居家的化疗、居家化疗。患者呢，敢若需要讲伫头一遍化疗时阵来住院，若是有经过医师评估这个情况吼适合，后续会当采取吼踮厝内面底啊化疗的做法，提高这个疗程方便性，也较着稳定度，并且降低感染这个风险。所有的癌吼拢会当来适用吼，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另外伫前两天吼，心跌啊发生这个气爆，也夺走了有两条这个生命啦。啊，他屏东店恁到底有装一个吼瓦斯漏气自动的警报器无？哦，这间店是讲有啦，啊有选了奈吼，瓦斯漏气啊，这个警报器奈拢无伫弹，是有装啊无装，啊是讲吼装了这个。啊，所在装唔对吼，啊，这个消防局有做一个检查，咱等下再甲朋友来讲起。欢迎你收听，吼，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吼，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收听。

在新竹市高翠路这间便当店吼，这个气爆造成吼有两个死亡。新竹市消防局昨昏有来表示，火调人员吼伫事故现场有来清除掉吼便当店因所使用有四个这个压缩桶，有四桶压缩，并且有发现重点的这个吼，就是一个缸，软缸去有登去逼开，一家就有去烧氧去，这个现象。消防局为了讲白厘清这个光线吼，迄、个配置，也无通知亚速行负责人吼、来到现场做一个说明。负责人又提供吼、当初吼伫个安装的时阵吼、这个相片，显示讲亚速桶有连接到这个亚速自动切换开关这个所在，啊个有流量表啦，啊个吼亚速净化自动回扣装置等等这些设备。但是有经过火调人员吼、比对着这个相片，也加着吼，彻底查了着这个现场，无发现讲这间便当店负责人伊所讲的吼、有装一个亚速漏气自动警报器啦。后续吼将会搁再继续持续就这部分来进行调查，也加着责任一个厘清。消防局长吼又伫表示，现场彻底伫查。啊、来清除了这个便当店所使用这个亚速桶、分别有三桶是20公斤、有一桶是16公斤，又来看到这个亚速桶那条缸软缸了后啊，发现说当中、有一桶这个亚速、这桶是20公斤的，啊，到一桶16公斤这个亚速桶那个软缸、明显有看到已经有断壁开，而且这个16公斤一桶亚速桶的这个软缸别的所在吼，断气所在有一种吼烧去氧气这个现象。啊，另外两桶20公斤这个亚速桶迄个软缸啊，吼依然有真硬接在这个金属缸顶端啦。啊，对着讲会造成吼有断气闭气，啊，佮有烧氧这个可能的原因啦。吼、可能原因包括讲温度高啦，啊是讲吼。啊，这条光线材料无好啦，还是讲有这个吼、鸟鼠啊加去啦，还是这个吼、较旧啊啦，这个光线较老旧吼、当然这种吼、未当讲无排除有这个可能性。

啊，火雕科有滴表示已经将这证据的物件吼送去做化验。经过查，这间便当店吼，伊滴八号即天吼又营业。啊，迄阿妈八点吼啊休困了呢，员工吼并无有发现，感觉讲任何这个亚素漏气的这个供应，也滴九号透早吼都发生强烈的气爆。消防局滴。

我这二十公斤甲着十六公斤这个亚速碳，啊，即滴讲吼，半暝啊时间，短短时间内大量吼外泄，累积这种吼高浓度的亚速，随后吼去做不到现场有这个电器的火灾，吼，譬如讲有病毒啦，讲冷气室外机滴运作吼都启动的时阵啊，引起着这个气爆啦。啊，但咱滴讲吼，从这个吼亚速的侦测警报器呢，咱等下甲朋友来讲起哈。这个安装的所在，哈啊，因为咱爱大家出来面电脑装，咱嘛要小了解一下啦哈。如果脑装这个亚速侦测警报器呢，真正就当片面讲哈，即场这个。

我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啊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哈啊有诶讲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边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六楼梯、八楼梯啊，拢足食啦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磕磕。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跟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在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小杯介绍哈，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啊，另外蔬菜阁加落一只，这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的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你当食你两个月份，即种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那有要注文哦，咱的蔬菜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电话23056924，23056924。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好、哦，秀清的电话则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师。

伊迄个新店高翠路即间便当店吼，即、這个气爆，造成有两个死亡，两个受伤。即间便当店的负责人伊是伫讲吼，因有装设着即个瓦斯漏气侦测警报器啦。但是经过火调人员彻底有查了着即个现场吼，无发现讲吼有即个警报器啦。消防人员有伫表示，即个瓦斯吼侦测警报器有分作两种。一种就是吼、有具备主动的阻挡这个功能，吼、一旦若讲这个有侦测到有瓦斯外漏外泄的情况吼，都会关上这个开关，吼、关就关起来，吼、这是一种主动吼、主动阻断的功能。啊，另外一种呢，就是侦测这个功能，吼、那拄着讲瓦斯漏气，干来吼发出着这个警报声音出来。如果吼业者呐，确实讲有装这个警报器呢，咱都要讲了，这两种啊，吼，主动阻挡的这个功能，还是讲吼，这个侦测的功能，吼，这两种功能，你若讲有装呢，真正拢吼会当来吼防范这场灾难的这发生。不过呢，消防人员伊毛底讲啦，那是讲吼装的所在、藏的所在唔对吼，还是讲这个警报器故障啦。啊，都无法度完全吼、发挥到这个警报器的这个功能啦。有一位较资深的消防人员又伫表示，吼、这个瓦斯侦测器的这个原理吼，迄、个原理是透过吼迄、个气体感测器，吼、探测边啊这个环境当中吼，会较低浓度的瓦斯，啊，佮透过着取样的电路，会将这个吼、探测模拟的量信号啊，传予这个吼、控制电路。所以当瓦斯迄个浓度那超过吼、控制哦、控制到这个电路当中设定的这个数值呢，啊，迄、个控制器呢，伊就发出着吼、警报提示，还是讲直接吼、把迄个瓦斯的开关这所在都给关起来。消防人员又伫提醒啦，吼、安装这个警报器进程呢，需要讲吼确认，吼、咱厝内面底所使用的是通装的瓦斯，吼、咱讲吼、液化石油气，还是讲这个公算的瓦斯，就咱讲吼、天然气啦。你也确认讲厝内面底是装多一种的，啊，那是讲使用这种天然气的这个场所呢，这个侦测器吼、要装一道，装的吼离天棚。30公分以来这个管的所在，因为天然气主要成分的这甲烷也比空气较轻，啊，那讲吼有漏气的时阵呢，也向吼天棚，吼、迄、个管道中间，还是讲向顶来所在吼，这个密闭的空间做一个累积，啊，那是使用通装瓦斯的这个场所呢，来装吼离这个地板30公分以来较低的所在。因为汤蒸的这个瓦斯主要成分那个丙烷、丁烷也比空气较重，吼、哦，那讲有有漏气泄漏了啊，吼，也向低矮所在，吼、来降低，并且在低所在讲吼，通风无好的所在就积空一下。另外吼，装这嘛无适合装的讲吼，那个罗爱吼正顶管，吼、还是讲吼排油烟机边啊。吼、啊，也是讲这个冷气出风口的所在，也是讲电风直接吹到这个所在，也是讲浴巾啊啦，也是讲吼，这个高湿度较高的这个环境，吼、装的所在爱注意，因为这呢，拢会影响到伊迄个吼侦测的这个功能。也甲朋友做一个报道，咱吼厝内面电脑装这个吼瓦斯的吼侦测警报器，你去看卖装了对啊唔对？感谢朋友的收听。

我来做一个啊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罐草根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根奶油，啊，主要咱到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根奶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吼，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炸，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你若讲要凉拌，吼，这个油会当直接吼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撒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哎，有一丝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醋跟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不？吼啊啊！煮好了啊，你看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黏黏、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根奶油好啊。草根奶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根奶油足多。好、啊，你哪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先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6罐，哈、哦，2900块，并且拢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佮实用，无漏开的啦。朋友若要做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5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核枣糕，咱的朋友食了哈，啊，过来做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爽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哦，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话讲一个字，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了就结束了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够哦，除了讲水来啊，啊，够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平常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下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还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下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也高，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拿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有伫个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像讲厝内面电脑伫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咱有两种油，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哈，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也加着一罐老树橄榄油，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吼，啊个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啊，若讲要欠骨本，咱的舒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有高单位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增加钙质的吸收，啊，嘛有大豆卵磷脂啦，也加叶黄素哦，也够有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也嘛有益生菌啦。啊，个即罐稀油，速力通的稀油，啊个吼，这人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个即罐面霜，吼面洗好了一个保养，吼咱即罐珍珠面霜，啊脆甲蜜啦，吼脆甲蜜有这个吼芝麻核藻膏，吼啊个有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啊个一包元气糖啦，加减啊淡色，吼食卡个减食补，吼啊个有这个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吼冰下一个保养。好，朋友呐，有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好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55-6924，23-5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啊，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9000克。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

0: 保险，我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职同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5: 这是民本1台12960000，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正会无人熟悉，还有蔡小虎的《往事莫提起》。

各位听众，咱今仔日吼来讲一个迄个题目是迄个啦，叫做糖尿病啦。糖尿病吼是咱国人吼第十大死亡的原因之一啦。啊，每年吼拢要上万人吼，因为糖尿病来死亡。根据迄个国民健康署的迄个统计吼，全国差不多有200多万的迄个糖尿病的病友，200几万咯，大概2000几万人嘛，都200几万人。啊，等于差不多十个中间都是这样，这个比例是足惊人的呢，足系啊，真悬呢。啊，而且吼，每一年吼，25000人的速度吼来增加，哇、哦，这增加的速度真惊人。啊，迄、那个糖尿病吼、哦，引发的迄个并发症吼、哦，影响咱个人的迄个健康吼、哦，未使你轻视啦。医疗的负担嘛，足大啦，系啊。啊，糖尿病本身未死人啦，但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也死人，系啊，这是真麻烦的一所在啊。所以讲吼、哦，糖尿病啊，重视的这个原因啦。啊，个一点吼、哦，迄洗肾吼、哦。一礼拜洗三次是真麻烦的，1、3、5、2、4量吼，拢爱去报道，真麻烦呐。哎呀、啊，你来洗肾吼，虽然讲把你的垃圾物件吼给洗掉，但是你内底血内底影响嘛拢洗掉啊，系啊，所以人洗肾吼洗掉真虚，就是这个原因啦。系啊，所以想说是卖洗肾呢。根据统计吼。洗肾的人哈，十个中间有八个是因为迄个糖尿病，因为迄个血糖相关的关系，对吧？八成嘛，系啊。所以讲哈，糖尿病全部就是这个所在啦。系，那来重视就是这个原因啦。十个中间洗肾的人中间哈，有八个是迄个糖尿病引起的，跟有关系就对啦。所以讲哈，爱重视。吼、哦，平常时都要重视，卖讲掉的心，现在重视，安尼袂赴啊啦。平常时都要知影保养，吼、哦，啊，重视爱保养。好，安尼咱即摆吼休困一下吼，听歌。两首霓虹舞打，吴慕宏的《今生爱过的人》，阿个天童芳美《凤仙花》。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天哈继续来讲迄个糖尿病哈，给介绍一下啦，简单介绍啦。糖尿病分作

一型的糖尿病，第二型的糖尿病哈，啊个第三型的哈，其他的糖尿病，啊个第四型的哈，妊娠型的糖尿病。哦，咱讲第一型的糖尿病哈，先天性的糖尿病呢，就是迄先天的迄个胰岛细胞哈，已经破坏啊啦，本身就无介偌好啦，所以造成迄个胰岛素哈减少。缺乏啦，因为天生的迄、那个、天性的迄个胰岛吼都无好嘛，啊，所以我得制造迄个胰岛素啊，系啊，胰岛素少啊，你无胰岛素，你都消化啥都，你都有困难嘛，系啊，所以讲第一型的糖尿病就先天性的糖尿病，即边讲第二型的糖尿病就后天性的糖尿病。伊个就是吼，因生活习惯无好啦，真济原因啦。伊迄个胰岛素阻抗增加啦吼，啊，迄、那个糖尿病吼，嘛缺乏减少，吼，真济原因就是因为胰岛素的造成迄个胰岛素的减少，吼，所以讲有糖尿病就是这个原因。第二项诶，后天性诶，后天，吼，唔是天生诶。啊，个其他型的糖尿病，像讲有也是破病的关系啦。哦，妊娠型的糖尿病，那是大腹大嘛，怀孕嘛，造成的糖尿病吼、哦。咱即卖即阿哥再来讲啦吼。啊，迄、那个即卖吼要检验迄个糖尿病，要讲有确诊吼糖尿病吼、哦。啊，到底是什么标准？哦，啊，有三种吼。哦三种迄、那个不四种标准啦吼，其中吼有一项吼，你符合这个标准，安尼你就确诊了做糖尿病了，嘿，好，第一种吼是糖化血色素啦，糖化血色素你呐6.5以上的吼，6.5、6.0跟6.5吼，这中间这个是有可疑嘛？嘿呀，就是糖尿病前期有可疑，啊那糖在6.5以上的吼。这个确定啊，免怀疑啊啦吼，这个糖尿病。啊，过来就是空腹迄个血糖值啦吼。空腹血糖值的、就是，空腹就是8点钟莫食物件，拢袂使食物件哦。吼，这个时阵去抽血，还是吼检验啦吼，用血糖机去检验吼。啊，迄、那个伊的126以上，吼126以上就是糖尿病。确定是糖尿病，啊，过来就是第三种，就是葡萄糖哈，啉迄个葡萄糖哈，会做试验嘛？那，伊个试验了哈，第二点，那2点钟以后哈，来验伊个血糖值呢，超过200吼，安尼就是糖尿病。啊，过来就是看伊有迄个症状无，多吃啦，多喝啦哈，高食啦，高啉啦，高放酒啦，啊体重佫减轻啦，佫瘦起安尼啦吼。安尼你若伊若有这种症状吼，你来个抽血吼，你个抽血来检查，用血糖计来检查，那超过200，安尼就是糖尿病了。嘿，啊检查就是安尼尔，这四种吼，其中几项你若有达到迄个标准，安尼你就是糖尿病了。嘿啊，吼好，安尼咱即边休困一日听歌，国语歌。姚淑蓉，负心的人，还有张清芳，不想你也难。

好，咱今麦继续来讲糖尿病吼。咱今麦来讲正常人的迄个血糖值应该偌济啦，吼。啊，迄、那个咱今麦来看迄个空腹的血糖值吼，八点钟无食物件，正常人吼，正常人的迄个血糖值的七十到一百，吼，一百以上都无正常了。啊，餐后吼，餐后的你即要糖白八点钟了啦吼，去量嘛，量看血糖偌济吼，啊个两点钟以后吼，搁去量，食饭吼，你正常安尼食，食饭了，你第一嘴安尼吼，算讲第一嘴食咧，开始算时间嘛，吼，第一嘴食咧了，两点钟来测迄个伊抽血吼，来测伊的迄个血糖值吼，那百二以下啦吼。啊，那就正常。啊，百二以上就无正常了。吼、哦，这是食饭百两点钟，啊，百二以下，吼、哦。啊，过来就是糖化血色素了。糖化血色素，吼、哦，正常人是偌济？正常人是伫4%至6%啦，6%以上就是有迄糖尿病的嫌疑啦。啊，4%以下，吼、哦，迄个低血糖哦，迄个无正常哦。吼、哦，糖化血色素4%以下，低血糖卡袂掉的分期哦。哎，不正常，正常人4%至6%，吼、哦，6%以上都有嫌疑啊，安尼足简单嘞，吼、哦，安尼就是空腹的血糖嘛，啊，餐后两点钟的血糖，啊，个含糖化血色，主要就是点牛就是牛只呀，吼、哦，你看你看就是看只啊，啊，个有吼，哎、哦，迄、那个胰岛素啊，吼、哦，随着年龄吼会增加吼、哦，每年拢几趴的减了。所以你年岁大吼，诶，糖尿病的迄个机会就愈大啦，嘿，掉的都愈大，因为伊的迄个胰脏的功能都一直退化嘛，啊，退化就减少去啊，胰岛素分泌就少去啊，分泌少去，糖尿病就伊的血糖就增加，嘿啊，啊，胰岛素唔呐控制血糖呢，

伊嘛有控制迄个血压呢，系啊，你即一般人都唔知啊。胰岛素嘛在控制血压，伊分泌出来物件对血压冇影响。所以一般来讲吼，血糖管的吼，三高，人讲三高嘛，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嘛。一般来讲吼，拢会三个拢当接出来啦，系啊，大部分啦，三个拢当接出来，吼啊。迄就是因为胰岛素吼，伊会当控制血糖嘛，能控制迄个血压。一般人唔知影讲能控制血压，吼、哦。即所以讲，主要就是讲吼、哦，糖尿病的人吼，伊、哦、控制血糖的东西，也即个同时呢吼，嘛、哦、来控制迄个血压。嘿，血压嘛是真重要，嘛是要注意，吼、哦。伊个拢当接出来啦，嘿呀、啊，三高嘛，吼、哦。高血脂齁，一般有高血脂的高血糖齁，啊都有高血压，一般都安尼啦，对啊，大部分啦，不是说每一个人啦，大部分都安尼啦，对啊，都不出就当接出来，啊都不出来就都不出来齁，不正常就不正常，啊有正常三个就都正常，对，真多都安尼。好，安尼咱今晚齁，好，今天日的那个对糖尿病的介绍齁，基本的介绍啦，吼，甲只做一个看站，吼，好，继续来听歌。

即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啊，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称呼。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

0: 程序。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电台1台1296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这是七龙跟邓永嘉合唱的歌《暖暖阿里山》。今日呢，咱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更年期妇女朋友的饮食要注意的原则。更年期哦，是除了青春期以及哦女性怀孕生子以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女性哦，在这个时阵啊，身体甲心理哦，来到哦另外一个阶段，阿妈呢有一个新的变化。更年期是45岁到50岁以后，因为哦这个时期卵巢两组的功能哦开始退化，所以哦雌激素的分泌就减少啊。身体的体温的调节、体温调节中枢神经以及呢自主神经系统哦，神经的系统呢受到哦荷尔蒙的变化影响，所以呢有一些不舒服。

比如讲啊，脚手有的人会冰冷，啊，有的人哦，身躯呢一阵一阵哦，会烧红红，人讲这叫做热潮红。啊，嘛有人会头晕，肩胛头啊会酸痛，有的人严重规身躯拢酸痛。啊，佮哦会呢焦虑不安、烦躁，容易发脾气，而且哦，啊佮会骨质快速的流失。这个骨质的流失吼，钙质的流失啊，钙质吼伊有保护心脏的功能哦。这个时阵，因为荷尔蒙的关系，钙质嘛来流失，安尼哦，心脏的保护哦，就咧增加的风险，造成着女性咧在经年期了后，骨质疏松加心脏病的风险就增加。在这个时阵吼。会当做的一寡的保健饮食这部分，爱的调整，调整饮食的方式，对更年期的进展哦是有帮助的，会当改善的。在饮食这部分的建议，第一个就是呢，多多补充豆啊类的食物，因为豆啊类的食物含有着异黄酮素，这个异黄酮素啊，对减轻着女性经年期的竞争哦，有真好的帮助。咱会当啊，啉豆奶哦，袂歹啦，一天啊，啉一杯500cc，啊，搁有呢，食豆腐，这拢是豆啊做的物件。其他哦，含有着异黄酮素的食物哦，啊，搁有木薯芽、全谷类，就是5个杂粮，啊，搁有花椰菜、花菜、胡萝卜、红菜头、红椒。哦，这种含有着丰富的异黄酮素。另外就是啊，补充一寡钙质、镁以及维生素 B 群的食物，因为啊，钙质啊、镁啊、维生素 B 群的食物，会当帮助减轻着焦虑不安的情绪。参像镁这种物件哦，会当按全谷类，就是呢5个杂粮内底会当摄取着，坚果嘛真好。坚果外口嘛有在卖，亲像核桃啦、腰果啦、葵瓜子啊，这种经济的物件，坚果、青绿色的蔬菜内底嘛有真丰富的镁啊。另外，维生素 B 群在全谷类5个杂粮内底嘛真多哦，坚果嘛真多，酵母内底维生素 B 群嘛真丰富。啊，佮有爱补充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E 哦，买当改善着更年期的竞争。维生素 C、维生素 E 在蔬菜水果内底上侪，尤其是水果，亲像芭乐、柑仔、柳丁、木瓜，这些食物哦，内底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加维生素 E。进入去更年期了后，钙质的流失呢，会变加足紧的，所以哦，更年期了后哦。骨骼比较容易变干呢，受伤较脆弱，较容易吼、哦、骨断去。这个时阵吼、哦，都要注意着钙质的补充。建议是讲摄取一寡高钙、钙质较丰富的食物，譬如讲啊，深绿色的蔬菜，豆腐嘛袂歹，啊，佮有吼、哦、麻、芝麻糊嘛真好，乌麻、白麻拢真好，内底拢有真丰富的钙质。营养师建议讲啊，在更年期的这段时间啊，妇女朋友每天7大健康饮食的原则，包括着多补充钙质的食物，注意着含有铁质的食物的摄取，啊，还有充足的纤维质。另外，每天8杯水，再来就是远离着高盐分、高糖分的加工的食物，每天呢摄取5种吸水的蔬菜水果，另外就是反式脂肪的食物，拒绝以及爱控制体重。超过51岁的妇人，一天呢需要差不多1000到1200毫克的钙，啊，这个钙质的摄取吼，不妨咱都加吃。无同款的牛奶的制品，牛奶啦、乳酪啊，吼、哦，这种含有着啊、真丰富的钙质。除了吼、哦、牛奶，还是呢乳酪以外，低糖的优酪乳、低脂牛奶。

鱼哦，这拢有真丰富的钙质。另外，这蔬菜这部分嘛有丰富的钙质咯，参像青绿色的蔬菜、芥蓝菜、芹菜、红红菜、川芹、小白菜、油菜，啊，搁有呢红芹菜，吼、哦，这拢含有着真丰富的钙质。参像这芥蓝菜哦，100公克的芥蓝菜，就是吼、哦、咱撒好煮熟的芥蓝菜半碗。半碗的芥蓝菜吼，都有238毫克的钙质，啊，咱一天需要1000到1200毫克的钙质，啊，你那是照这个量，差不多吃4个半碗，就是2碗绿色的蔬菜，讲3顿，两碗的量，比较加一旦吼摄取有够的钙质，啊，那是诶每天摄取的铁质呢是。10毫克，铁质按肉内底会当摄取会到。建议讲哦，每工啊，咱的肉、卵、豆啊、鱼，拢总呢摄取四分，一分的量差不多2至3支手指头啊，这样啊济，工拢总爱四分哦，四分的量哦，就是呢8至12支手指头啊，这样啊济量。啊，各位多摄取全谷类食物，参像啊五谷杂粮哦，这就真好。五谷杂粮哦，全谷类食物内底含有着丰富的纤维质，会当帮助咱的肠啊的环保。纤维质的摄取，慢慢摄取，食纤维质的物件哦，哦，譬如讲咱食。5个杂粮啦，还是食坚果，哎呀，记得吼，摄取有够的水分，够的水分吼，才会当呢，将这个纤维质吼，可以代谢很掉。纤维质就是讲，会当将肠啊内底的垃圾物啊来吸收起来，但是吸收起来这个纤维质嘛是爱排很掉，啊排很掉就是靠水分，所以每天哦，8杯水。8杯水就差不多，1600cc 到2000cc 啦。啊，每天哦，5种吸水的食物，你当选红色、白色、黄色、绿色，吼、哦，啊，佮有紫色啊是蓝色，这些食物，这意思就是讲哦，咱伫选择食物的时阵多样化，咱来选当地当季的蔬菜水果上好。每天摄取无同款吸水的。蔬菜水果对当摄取各种的营养素哦，啊个抗氧化的物质，安尼会当增加着哦，咱抗老的能力。营养素的提醒哦，咱千万唔通讲，因为呢，今年纪了后代谢较慢哦，体重啊，有个人会慢慢增加，为着讲要减重，都无食物件，用无食食物哦，无食物件来做减重的手段。无食食物哦，对身体伤害真大哦。正确来控制体重，就是饮食爱均衡哦。啊，个呢，运动一定有需要的，运动会当消耗着热量，当哦将热量消耗掉，安尼都袂哦，将哦热量转换做脂肪。另外就是哦，晒日头嘛真重要。晒日头会当补充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哦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帮助钙质的吸收，即钙质哦，咱摄取的钙质呢，才会当哦，和身体来利用。啊，那无哦，钙质哦，拢流失去啊，代谢去啊，嘛真怕算。过来就是，搁再提醒爱有适度的运动习惯，运动爱持续。变作是一种习惯啊，做的运动爱负重，就是爱有一挂爱出力的运动，譬如快走，譬如做体操，啊是慢跑，这会当增加着骨质的多，会当维护着骨骼，会当承受压力的力量，增加骨骼的力量。今年纪的女性心脏病的风险啊。会大大的提悬啊，所以讲平常时啊，一定要控制着胆固醇，一定要控制脂肪的摄取。植物性的食物吼，拢无胆固醇，但是无建议讲拢干那食植物性的食物。动物性的食物伊嘛有伊的营养分、营养素，啊，就是讲爱均衡吼，爱均衡哦。参像拄则咱讲的哦，牛奶的制品、卵的制品，这都是动物性的。

0: 食物会当来摄取，均衡上重要。另外，那是讲啊，有频尿，就是哦，一直直接走便所啊，有频尿的症状哦，要困进去水分哦，爱补充，但是唔通啉伤过济，啊，卖啉的米露啦、茶啦、咖啡啦，含有着咖啡因哦，含有着酒精的物件，会增加着更年期的症状，会让更年期的症状更加严重。暗时啊吼，那是讲啊。爱起来真侪摆哦，便所，安尼会影响到睡眠的品质。所以呢，暗时要睡之前哦，水分唔通大量来啉，啉一杯就好啦。啊，状况若是有吼老气干的现象哦，都爱吼补充水分啊哦，水分的流失爱补充起来。
1: 小鎌正夫と西行八十のコンビは戦前戦中にもいくつもの名作を生んでいますが、なんといっても戦後の活躍ぶりは目覚ましく黄金時代を築きました。

この霊人の歌は昭和21年の東宝映画原節子主演の霊人の主題歌で、古賀西条コンビの戦後の映画主題歌第1作でした。

B 群，一罐啊，一个月量480块，一罐480块。吃素食的朋友要补充，常常熬夜、工作时间真长的人，容易疲劳的人，胃肠功能不好的人，还是讲欠血的人，拢会用的吃。2307-2855是叶安的服务电话。今晚和叶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食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嘎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暖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食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 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即马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1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里面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一包。

块内底有三十粒，一粒一粒的包装，核糖一包，三十粒100块。大豆卵磷脂一罐980块，内底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一罐650块。一箱六罐3250块，一箱六罐三组，一罐580块啦。买五罐送一罐，就是六罐，六罐是2900块，2900块啊，六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四组八罐，一组两罐，一箱四组八罐，1980块。一组两罐520块。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外面的，好咱的皮肤跟筋骨哦。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红糖一包10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梨啊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等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

王水霞唱的歌，比弹的动销。咱来讲一名42岁的小姐，啊，伊就伫外商公司伫上班，因为工作的压力大，5年来哦，伊定定胃痛。拄啊开始呢，伊家己去药房去买药啊来吃。虽然讲啊，症状哦有减轻啊，但是胃痛的次数却呢愈来愈急。到病院去检查哦，甲发现讲是大肠癌第2期。胃痛拢治袂好，竟然是大肠癌，而且是第2期啊！病院吼利用微创手术，将诶病灶，就是将大肠诶癌细胞肿瘤切除，而且吼，佮叫伊爱多休困，伊休困2礼拜了后吼，生活恢复正常。这是彰化秀传医院诶病例。病院的外科的医生讲，大肠直肠癌已经是咱国内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每年差不多10万外的新的病例，尤其是饮食西洋化，造成着少年的族群发生大肠癌的机会上升足多。一般哦，大肠癌啊，定定看到的是大便有血、血便，啊是呢？排便的习惯改变，这症状比较明显。但是哦，那是哦，正病的大肠癌，这种的现象都无啊，未出现哦，大便有血，未出现哦，排便的习惯改变，是以腹肚痛、加贫血来表现，真容易呢，就让人当作是胃痛，啊来延误着早期治疗的机会。外科的医生指出，目前诊断大肠癌上好的方式是大肠镜的检查，但是有做过大肠镜检查的人就知影，做大肠镜袂艰苦啦，不过头前啊准备的食迄药水啊，哦，足恐怖的，吼，伊安有做过，所以哦，有真侪人做过大肠镜了后，唔敢哦，搁去接受着定期的检查。啊嘛，有人听人讲做大肠镜足艰苦的，嘛唔敢去检查。真正有足侪人哦，就是惊检查艰苦，无去检查。国民健康署啊，即马当地推行哦，50岁到74岁的民众来接受着粪便潜血检查，就是哦，大便畅血检查。这个检查里面若是发现有畅血的反应，对大民众哦，来转到病院接受进一步的大肠镜的检查，希望说可以早期发现，早期来治疗。准说若透过着大肠镜发现着大肠里面有一些息肉，就是阑珊肉，也希望说可以较早将这阑珊肉切除掉，因为啊研究发现哦，大肠的息肉哦，就是阑珊肉，经过一连串的癌化演进了后哦，会变成做大肠癌。外科的医生哦表示，大肠直肠癌以外科的手术将癌细胞的肿瘤切除掉，这是唯一会当根治性的治疗方式。以结肠的结肠癌来做比例，只要呢无转移，通常哦。医生拢会建议哦，先手术先将肿瘤切除掉，结果呢，根据着癌症啊，看是第几期啊，啊，佮有呢临床的症状、病理检查的结果来决定讲哦，是毋是爱做化疗。过去使用着传统的手术啊，要切除着肿瘤哦，伤口真大，恢复的时间嘛较长。即马有微创手术。微创手术伤口小，感染率低，手术了后痛疼较轻，恢复较紧。那是讲哦，肿瘤呢会当在0期，还是啊第1期的时阵就发现，迄阵啊都会当直接都用大肠镜来做哦切除的手术哦，唔免开刀。

0: 免用开刀的方式啦。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暗时，你伫洗头的时阵，水泥内底滴几滴啊白醋，还是放一点点啊盐来洗头毛，安尼会当有效来防止落头毛，而且头毛会较健康，佮会生头毛。

0: 黄素，叶黄素啊，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一粒到两粒，60粒装的，现在落价了哦，现在降价了。原本880块，今嘛是680块。长期第一吃叶黄素的朋友，这个价钱是调整哦。叶黄素680块一罐。
1: 在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

另外诺丽果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 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核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 23072855，跟咱来联络。

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宝充站》，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235555，随时都可以利用哦。欣赏一段好听的音。

0: 有称呼。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很赞，要试看买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缤纷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是民本一台19600克，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爱讲话，厝内人担心讲是毋是得着失智症，带去看医生。经过医生检查，甲知影讲哦，阿嬷是甲状腺功能低下症，甲状腺功能不足，受治着这个病例咧，新店大社科的医生表示，甲状腺是哦，在咱的阿嬷骨头前下面这大只的一个内分泌的腺体，甲状腺功能低下症，就是甲状腺无法度制造有够的甲状腺激素，提供身躯所需要的量无够，造成着全身躯性代谢的速度变慢。甲状腺功能低下症，常常看到的症状就是记忆力下降，记忆力变差去，注意力未集中，体重增加，吞物件哦困难，不舒服，爱困，胃寒，便秘，反应变慢等等。新店大社科医生讲，那是发生在年岁较大的长辈哦，真容易被认为讲是失智症。临床顶端呢，主要是透过着病史，啊个抽血检验以及症状，医生来做诊断。通常吼、哦，女性的患者比男性较侪。甲状腺功能低下症发生的原因哦，危险的因素包括着家族性的甲状腺主体免疫的疾病，甲状腺发炎造成着甲状腺的功能下降，另外脑下垂体有问题，还有曾经接受过放射性碘治疗，另外曾经接受甲状腺切除手术等等哦，这拢是造成着甲状腺功能低下症的原因。那是讲哦，出现着甲状腺功能低下症哦，就是甲状腺功能不足。新店大社科的医生哦，建议是用吃的来补充着甲状腺素，用这种的治疗方式。啊，不过哦，治疗哦，袂当哦，家己调整药量，还是家己就把药啊停起来哦。因为呢，家己调整药量，还是呢停药啊，真容易哦，一个造成哦不舒服的症状阁出现啊。另外哦，压力、情绪、甲熬夜，真有可能哦，使着甲状腺功能低下症的症状阁较严重。所以呢，养成着规律的生活习惯也真重要哦。提醒着咱的听众朋友啊，甲状腺功能低下症。竞争加老化的一些现象哦，真容易呢混淆，真容易让人呢分不清楚。那是发现到类似的竞争，就是咱拄只大听众朋友讲的这些竞争，包括着啊，记忆减退，注意力未集中，体重增加，吞物件困难，爱困，惊寒，便秘。反应变慢，即系竞争，爱较早去看医生去检查，吼、哦，看是毋是呢？甲状腺的问题，还是讲真正是失智的问题，爱去找新陈代谢科、新陈代谢科。

高向鹏甲邓永嘉所唱的歌曲《中红东海花》。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比菲德氏菌这种的好菌啊，这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加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进广告，我荷塘啊，一包100块，30粒装诶啊，啊每一粒拢是个别包装，要提互亲戚朋友食，足方便诶。啊，搁有啊，芝麻合枣糕，芝麻合枣糕嘛是赶快啊，一个一个包装，一个一个包装，芝麻合枣糕这些啊，去食物啊啦，咱食一个有。

0: 营养的较健康的物件，芝麻核藻糕内底有黑芝麻、红露酒、核桃、红枣、麦芽糕、蔓越莓、枸杞、肉桂、欧摩啊、核桃、红枣、蔓越莓啊、枸杞加肉桂啊，咱这个芝麻核枣糕嫩嫩 QQ 再应用的哦，一包哈300块，每一片个别包装，顺手工的，一包300块，
1: 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一抓就爱紧紧，给我中好势。阿伯，哎，用我阿伯。
1: 哼，阿琴啊，脸皮，把脸皮洗出来。
0: 阿伯，唔好受气啦，这个比国公多一点啦。
1: 哼，我这里叫阿琴啊，一边这里假好哩。阿琴啊，你哪会遐尼戆，过会去乌白狗狗甲只小乌狗？来个恁爹公天耍龙地，啊好啊，拖拖起好事，爱爽歪歪，你就去爽一个口咧。
0: 亲爱的张南伯，你实在真慷慨，好，你真多谢。

0: 八，我要出来去啊，把你听到声哦。哎哎哎，这是要甲恁卖拖去啊咯，啊好。
1: 听众朋友，咱厝内若是有小朋友、有囡仔，囡仔呢三不五时啊，那话巴肚疼，咱可能哦都会想讲这是胃肠无好，啊那是呕吐，咱嘛会想讲哦，可能嘛是胃肠哦无好啊，食歹巴肚，干来呕吐。但是呢，今仔日伊安要带咱的听众朋友提醒哦，有当时啊，囡仔呕吐唔是胃肠的问题哦。有可能哦，是脑出血、脑出血，都一名哦，六岁的小朋友啊，和伊的爸爸妈妈在叫救护车送去病院。家长表示讲哦，这个小朋友啊，伊的精神哦，就歹，一天哦，就呕吐三次，而且呢，拢吐水，无食物。吐完了后，这个小朋友真明显哦，规身躯无力，看起来哦，足忝的，足可怜的。啊，迄天诶，这个小朋友啊，拢无食，食物件食袂落，下早顿甲中昼顿哦，拢食一点点啊，比平常时啊食搁较少。暗顿诶，嘛干那食几条啊薯条，都讲食袂落啊，都无想要搁食。安尼哦，就一天啊哦，一天哦，家长吼、哦、看囡仔唔是说干那吼怪怪，较紧叫救护车送去病院。这个小朋友哦。这一阵啊，有在发头痛、头晕。医生啊，诊断了后哦，初步嘛是认为讲哦，可能是胃肠炎。啊，不过哦，唔敢伤过大意，叫医生留在急诊室，搁来观察一下，观察的病情。拄啊开始啊，这个小朋友都在急诊室病床顶管啊，嘛无话讲有特别的不舒服啦。后来突然呢，发烧哦。而且呢，第一点真久了后哦，嘴唇再来长乌，急诊室的医生吼、哦，赶紧哦，予伊呢到上锁，啊，搁来插管来维持着伊呼吸的通顺。检查了后发现哦，这个小朋友啊，伊的目睭吼、哦、瞳孔出现放大现象，已经是呢真危急啊，马上安排予伊电脑的断层扫描检查。诊断的结果讲哦，伊的小脑在出血，小脑出血。卫生福利部的资料指出，胃肠炎主要的症状啊是闹泻，尤其是哦闹水哦水泻啊个呕吐。胃肠炎哦，也会出现头痛、发烧、腹肚揪紧，啊个呢胃痛、冰白、呕吐。肌肉酸痛，这些症状，像像今仔日咱讲的这个小朋友，这个病人，伊的症状哦，甲胃肠炎的差不多拢同款同款。不过在急诊室在观察的迄个时阵，迄嘛是伊发病哦，上严重的迄天哦，真暗的时阵啊，症状哦出现着胃肠炎，无典型的症状，嘴唇长乌，啊个瞳孔放大。这个情形哦，足严重的呀、啊，所以呢，较紧搁台安排检查。好佳哉，迄阵啊吼是已经第一急诊室啦，啊那无那个延迟哦，危险性就搁较大。医生在讲吼、哦，呕吐是食物的，啊是痰暖按胃向嘴这个所在冲起来，经过嘴来吐出来，哦，这是呕吐。呕吐呢，只是一种的竞争，而且有报告显示讲，引起呕吐的原因真多，譬如讲消化系统的疾病、代谢系统的疾病，还是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另外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也会引起呕吐，化学还是放射线治疗的副作用也有可能会引起呕吐。啊，佮有食药物产生的副作用，急性的传染病，啊，佮有吼、哦、食物的因素，啊，佮心理的因素，嘛会予人哦呕吐。心理的因素，伊安都想着讲哦，有人啊看到血嘛呕吐，啊，这心理的因素。那是哦，唔是外伤所造成的脑出血。对囡仔这部分哦，差不多有一半的囡仔吼，因为脑出血出现着呕吐的症状， 所以讲啊，医生就建议咱的民众啊，咱得吼，囡仔有凹头的症状啊，去看医生的时阵，爱尽量搁较详细提供医疗人员哦，有关这个病人详细的病症、症状，以及呢，伊所食的食物啦，啊是呢，药物啦，拢爱讲。

哦清楚，尽量讲愈清楚愈好，互医护人员来做诊断的参考。所以啊，搁带咱的听众朋友重点搁提醒哦，囡仔呕吐毋是干那胃肠炎这样简单哦，有可能是脑出血，咱都爱注意啊。

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橄榄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橄榄，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橄榄油上多、上大产区。这些国家的草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的位置住在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的地势。

地形伫做好诶条件哦，所生产诶粗橄榄油是啊，真侪专业诶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诶粗橄榄油哦，拢伫遮生产出来诶。意大利诶粗橄榄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诶南部，参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诶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粗橄榄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呢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这的粗橄榄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粗橄榄油哦，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这么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这的粗橄榄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贵。听众朋友，使用伊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少侪年啊！听众朋友反映讲，是不是啊？佮有其他同款遮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咧？伊按即马带咱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葵花油，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葵花油，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也可以煎煮炒，一箱八罐，一罐750cc， 1980块，1980块。2307-2855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感谢你。

这首歌是傅振辉唱的《泡茶》。听众朋友，骨质疏松啊，有的人讲这是女性的专利。不过经过调查指出，咱台湾男性差不多每五个人都有一个人有骨质疏松。男性的骨质疏松并发症啊，严重的程度啊，甲死亡率竟然哦比女性更加高。但是真侪男性哦，常常无法度去接受家己有骨质疏松，认为讲骨质疏松啊，这是查某人的病，女人病。结果男性的骨质疏松啊，规律食药啊的意愿足低，足侪男性朋友听到骨质疏松哦，拢会惊一跳，无愿意接受治疗。成功大学附属病院的家庭医学部的主任医生哦，就表示哦，骨质的密度在-2.5以下，还是讲曾经发生低冲击性骨折哦，就是呢，小块哦，跌倒就骨断去，这叫做吼、低冲击性骨折，轻轻啊，动一下骨头啊，就断去，这种一旦在恭喜。骨质疏松，50岁以上的男性啊，骨质疏松的盛行率差不多有25%，就是哦，四个人内底有一个人。啊，那是包括着低冲击骨折，小可弄着都骨啊断去。65岁以上的男性，骨质疏松的发生率哦，高到70%。所以讲骨质疏松的问题，不是干那女性朋友哦，男性朋友哦，骨质疏松的发生率嘛真高。男性老大人啊，骨质疏松真直接看到，一个啊无小心嘛，都可能哦骨断去。在临床顶管哦，都有不少的男性的病人哦，因为脚手麻、腰酸背痛。啊是呢，翘骨、伸关、倒灸，就去看医生，一照 X 光检查，甲发现讲，身躯哦有几下所在是压迫性的骨折、压迫性骨折，身躯的痛疼哦，常常以为讲是闪着腰，无去想着讲这是骨质疏松。啊，那是讲哦，家己认为讲是闪着腰，一般都无去看医生啊，都哦高腰大带，啊是呢去利用哦。民俗疗法，和人推推的，近一阵啊，都有人闪着腰啊，去和骨髓管推推的，愈推愈严重。男性朋友哦，一生当中的得到骨质疏松的几率有1/5。一项澳洲的研究发现哦，甲正常人来比较，男性朋友脊椎骨折，就是连骨骨断去哦，5年的死亡率。增加2.38倍，比女性的1.66倍更加高。整体来讲，男性哦，大腿骨就是髋关节骨断去哦，一年来死亡率高到22%，女性是15%，男性哦比女性更加严重，死亡率更加高。男性朋友哦，大腿骨骨断去一年来的死亡率啊。甲女性诶乳癌末期诶死亡率相当，咱讲哦，即癌症哦死亡率真悬，男性大腿骨骨断去诶死亡率，甲乳癌诶死亡率同款，安尼就知影即严重性。男性吼、发生骨质疏松啊，往往表示着规身躯诶身体状况哦，比以前差足侪足侪哦。一句国语讲啊，兵败如山倒，那是男性啊，骨质疏松哦，验出来讲是呢，严重的骨质疏松啊，这样呢哦，身躯都真紧都掰落来，所以呼吁着70岁以上的男性，嘛是爱定期进行着骨密度检查、骨头啊的密度检查。另外是讲啊，都有家族啊的病史，啊是新冠倒灸真济，骨啊断去。啊，搁有呢，有伫食类固醇的药啊，食甲状腺素的药啊，有甲状腺疾病、气喘、风湿免疫等等的疾病哦，这拢是骨啊断去的高危险群。
这个较爱接受着定时的检查，50岁以上都应该爱做检查。一般呢是70岁开始吼，男性爱做定期的骨密度的检查。啊，那是咱拄只讲的高危险群的50岁都爱开始定期做检查。中基病院的骨科的医生指出，随着人口的老化，未来哦骨质疏松的问题，搁较爱重视。咱的民众普遍呢，维他命 D 啊，搁有钙质摄取无够。好友大家吼，在少年的时阵啊，都爱来欠骨本。平常时啊，加做一寡有氧运动，加啉牛奶，适量晒日头。另外，部分爱钙酒哦，唔通过量，那无会增加着骨质疏松的风险。那是讲有一寡的骨质疏松的现象出现，譬如讲啊，心悬肚揪、腰酸背痛、翘骨。脚、手、麻，这些情形上好，还是去医生馆先去做一下检查，看是不是骨质疏松。那是骨质疏松哦，会当诶较早来做治疗，骨质疏松的情形对咱控制。

陈随意跟陈思安合唱的歌《冤家变亲家》。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依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依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办公室前去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

0: 有称呼。
1: 早啊。
2: 哎，你怎么好几天没来上班？是家里有事吗？
1: 我家小孩得了肠病毒，只能和老婆轮流在家照顾。
2: 那你是请特休吗？
1: 我是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啊。
2: 我以为每次育婴留停最少要请一个月。
1: 现在很有弹性，可以日为单位向公司申请育婴留停，而且一样可以申请最长六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哦。
2: 这样更弹性耶，能同时顾到小孩跟工作。
1: 自115年1月起，家中有3岁以下子女的劳工，可依需要以日为单位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并向劳保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及继续加保，一次送件即可同时完成，也可累积多日后再提出申请，陪伴孩子成长，更安心，更弹性。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先生啦，柯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农乐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爽，
0: 哎，安那嘿。
3: 阿林妹，
0: 哦呦，谢谢哟，好赞嘞，好。来哟，我是秀爽，
2: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然后不然呢？
2: 多准备讲，
0: 虽然给你好不然呢，肯定的肯定呢，空吧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那么跟咱们有帮。咖喱妹，弄个蛋咖喱白，那边点瓜嘛，当两扎点瓜，咖喝且瓜哈。来，你好，你好。喂
3: 喂，你好，
0: 大姐，麻烦你啊，拜卖用分机卡。
3: 我这不是，我今嘛这机啊，我们这机拿出来。
0: 会好啊，
3: 那
0: 会好啊。
3: 哎，啊，就这个机啊，今嘛这个，我这是正机啦，不是。分机啦，
0: 啊，唔过
3: 会
0: 好啊，就是
3: 分机这样。对啊，嘿嘿嘿，啊，我给你点一条，迄个你起码好不？我有希望太太啦。
0: 好，
4: 再来
0: 请
4: 哈。
0: 好，
4: 好，
0: 再
4: 见，
0: 拜拜。
4: 来，
0: 你好，你好。
4: 就算大富你好，我先领。我要点一条。
0: 送啥？送大姐哦。
2: 送大姐了哈。
0: 送大姐吗？
4: 对。
0: 哦，你要听什么？
4: 心连心。
0: 好，再来拜。好，
4: 谢谢，拜拜，
0: 拜拜。你好，你好，
5: 秀山，你好，
0: 是咱这几位，
5: 我点歌好不好？
0: 咱这几位，
5: 我大大呐，
0: 陈大姐吗？
5: 系啊，
0: 好，你要听什么？
5: 单三五娘，好不好？
0: 单三五娘，好，
5: 对，好，好啊，好，都有唱嘿。
0: 等你安排哈，
2: 安排，
5: 好，谢谢啦，嘿，
0: 好，来，你好，你好，
6: 我点歌，
0: 咱这几位。
6: 啊，好歌啊，对我。
0: 没听什么？
6: 走啊，哥。
0: 我不笑哈。
6: 咱走走。
0: 你看电马龙这种雕瓜。好，等下车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7: 哎。
0: 是咱的九一。
7: 我可以。你今晚在卖啥？
0: 我今晚在卖啥？啊，你听我句啊。啊？
7: 我是老花的人啦，听听也袂记得啦。
0: 我来个听者二线接接哦，嗨，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8: 啊，先生，大屋你好。
0: 哎，咱的九一。
8: 你点一点
0: 到了。咱的九一啦。
8: 对，到了。
0: 咱贵姓？
8: 姓杨。
0: 你听什么歌？嘿。
8: 听《两杯酒》。
0: 好，大家好，再见，拜拜，谢谢。
8: 好，谢谢。
0: 哪里好？你好。
9: 先生你好。
0: 你听什么？
9: 小刚说：“王建修，你爱相信我。”
0: 嗯，好，再见。来，那你好，朋友，别个点过，两个当看你卖哦，会当个有我看见哈，几位技能位下来，你好，你好。
10: 啊，徐双友。
0: 咱这几位。
10: 我中华分红。
0: 分红，分红哦。
10: 哎。
0: 咱贵姓呢？
10: 我姓林。
0: 你听什么？
10: 姓林的软瓜。
0: 啊？
10: 失意的软瓜，
0: 失意的软瓜呢？
10: 哎，
0: 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11: 小姐，你是那个哪里？是那个？
0: 我是哪里？
11: 县，是下县的。
0: 啊？啊，你是要卡对啊？
11: 我是要看2080年哈，是要缴四月缴。
0: 啊，你要吹秀耍呢？
11: 哦，我你是也助理一下。
0: 我是秀耍呢，嘿。
11: 你是秀爽啊？
0: 什么贵姓？
11: 我想要给你买物件。
0: 好，你稍等一下哈，来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来，咱们点歌先听一下，来先和大伙讲了去看一下，讲一下气象节来，谢谢。
2: 嗨，咱这气象来个贵提醒哦，咱嘛是即将的大雨，山区朋友记小个注意哈。啊，咱今仔暗时有可能你困的时阵，佮开始落大雨啊哈！啊，咱今仔这个日时先有小可无遐大雨，等等，但是明仔佮继续落了哈！啊，当然啦、啊，咱看到这资料哈， 那这个雨拢未停，昼节时间，明仔开始昼节时间停的是拜六暗时啊，礼拜六的晚上哈啊，所以讲到后礼拜一下礼拜一之前，后礼拜一之前拢是大雨哈，午后雷阵雨啊，尤其咱第二波的方面哈，这扫个哈，咱这中南部边哇，去扫一届。啊，就是咱正常落雨拢积雪，对不对？啊，咱这个啊后一波来吼，哦、啊，是这个红色的，所以讲咱要继续警戒吼，第三个朋友，咱这雨照常足大哈、啊，你看一停吼，是暂时停，伊是准雨阵雨哈，啊，所以你雨拢介大，尤其多少讲的哈，明仔拜啊，个有这礼拜。啊，这两天的较明显的多啊，礼拜天哈，礼拜天真的蛮大的，所以山区的朋友都注意安全。啊，礼拜一后的天气安怎呢？雨水减少，但是呢，我山区也嘛是有小可准雨，所以咱就去讲海边啊，啊山顶先卖去佚佗，去这边嘛是为了安全哦。
0: 是的，阿莫去爬山。啊，反正就是落雨时阵嘛，上山噶落海安尼啦吼。来个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嗨，咱这里、個、我点了分享失地啦，因为失智是以后一点，因为这個问题以后就大就大，好、哦，所以咱每件爱给了解者。台湾失地的咱有人口嘛吼，台湾失地人口啊，跟咱总人口安尼来比较起来，每一当的增加的速度，竟然比全球个更偌济近 1.5 倍啊！啊，为什么咱台湾民众朋友的脑波退化开这紧？有很多原因，包括因为咱伫这个海岛国家，咱边有一个较无
0: 遐派出兵，
2: 没有那么友善的这个邻居
0: 啊。派出兵听
2: 个，所以这个出兵哦，不是拢讲咧安尼压咧压咧，
0: 心里就有压力啊。
2: 压力，这就是情绪压力。是讲吼，比如讲，伊个有释放消息，今仔个有一个新闻讲吼，伊讲吼，伊要开始来去管理伊附近的海面上的这秩序啊，伊要来管者啦，啊，免管着咱这边啊，所以讲咱开始欢乐，对不对？
0: 因为打马罐呐、啊，
2: 压力
0: 罐呐、啊，
2: 所以啊，够上咱这個，比如讲咱这钱啦、啊，哦，物价通膨，对不对？拢是愈来愈贵，然后买物件啥物拢贵啊。啊，我这养老的钱吼，咱以后老后尾用的钱也袂欠着，所以讲生活当中有做者压力的时阵，压力咪造成咱身体的速度的变紧，啊，够营养，营养对不对？营养食个无够讲钙胶原啊？为什么？因为你想讲大家拢食遮多，为什么佮营养不良？因为你拢食你爱食呀，你拢无食着健康诶，吼、哦。所以咱台湾有做者身体环境，伊是啥混合型的。混合是这种当然失地有几多种哈，阿兹海默氏症、慧根型的失地哈，阿个我这期单纯因为慧根所造成的失地很多哈，所以咱台湾民众比如做多啦，哎呀混合型的哦，都做多原因就造成的，把都等于咱的生活习惯都有可能吃哈，咱出外拢吃外口啊，啊买好食绝对拢是较盐、较咸、较甜、较油嘛。哦、所以饮料各式各有，所以讲咱台湾呐、啊，失地人口增加的速度是全球这一点五倍，原因是安尼，要多注意身体哟、
0: 哦。但我你讲感觉吼，咱你讲的讲派出兵哦，啊，因拢是甲，比如讲把甲世界各国吼，因要甲人做联合呢，因拢用啥？用钱去买收啊？用钱
2: 开始安尼啦，
0: 一开始拢用钱，啊，结果钱拢无好人安尼啦，伊拢是哦，
2: 洪都拉斯，
0: 拢是开口信和啦，讲话无算话啊。啊，咱台湾足奇怪，咱台湾有一挂人，足济人，唔是一挂人呀，常常拢要去阿婆，要对因好。啊，你是有得到什么好处吗？为什么常常要替因讲话啊？啊，而且拢要咧抱因，要甲抱好，见到因的主席，差不多见人做工安尼啊。啊，够必要得安尼吗？因逐工都来甲咱强悍呢。恐吓甲咱台湾人的心内拢会有执念，知影？啊，恁那有一挂人，甲拢定咧抱因啊，个抱噶吼，见着特别是见着三回安尼吼，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2: 对对对，
0: 很奇怪哈。来，你好，你好。
1: 是秀川，你好。
0: 是，你好。嘿，
1: 叫
0: 好，我叫人何不来？哎，这。

0: 荔枝嘛，好不？
1: 嗨，继续挂得起荔枝嘛，好不？我知道男的是黄平阳那个小姐，我就不知道他没有写出来哈。那么这时段的王大姐说对没有？荔枝嘛，好不？好，来，王秀爽，你好，你好。
2: 喂，阿秀爽你好，
1: 我是太太，你好，
2: 你好，听友哈，
1: 你好，廖太太，你好，
2: 啊，我要来给你做一下见证。
1: 哎，谢谢，来，刚才上片了，姐，加工工点点。
2: 我跟你讲哈，因为我上班穿那个安全鞋哈，有那个灰指甲啦，啊，那个哈，那个指甲都厚厚一层，很黑，啊，我就是擦你的 NONO 皮痒哈，那个灰指甲哈都落去呀，
1: 哎呦，
2: 它整块就掉了，
1: 哦，好棒哦，
2: 而且它整个指甲都变白了。这样子啊，没有再复发了。
1: 哎呦，好棒哦！那就赶紧到下吧。嗨，谢谢，感恩。

0: 我给你做一下见证。
1: 哎呦，来哟，谢谢三品有不记得请讲的来，谢谢您。
0: 哦，我给你吃的三品珍宝哦。我生的人三妈的过年刚暗困啊，弄得了了呢。
1: 哎呦，好棒哦！
0: 上课呀，
1: 哎呦，刚好刚好。
0: 阿哥嘿，弄弄皮痒啊。
1: 哦
0: 我去我都买烫一个，直接卡我肚啊，抹抹，哦，都唔免去有医生。

0: 诺诺皮痒，
1: 转结段时拢在播嘞，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哎，要播的有安尼哦，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色哦，那先播播是个糖分先哈。哎，今日转起来捞起来，阿伯好的给咱
0: 倒些吧。
1: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牛蛋呢。
0: 多准一讲，
1: 谢谢。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嗨啊，豆腐，哎，来啊，各位提醒，有闲来啊，讲一下哈，这个、豆腐你爱食无？哈，嫩豆腐、板豆腐、白叶豆腐，无同的豆腐口感无同啊，啊，唔是每一个豆腐拢会当起来煎哈。啊，当然啦、啊，这个、卡路里较低啊，那是咱一般的食哈，水分较多的是这嫩豆腐。啊，当然啦、啊，这个嫩豆腐哦，这我通常咱拢是配啥？配皮蛋。啊，皮蛋，哎、啊，皮蛋豆腐的是用嫩豆腐，啊，这个卡路里低啦，啊，通常拢会加滴火锅内底，啊，个有一个叫做板豆腐，板豆腐是袂歹哈，板豆腐伊内面100公克内面的钙质是含量较悬，好、哦，所以，哎、这个叫做传统的豆腐的是这个板豆腐，哦，钙质较侪，嗯，啊，这个时阵若是讲去冷冻变成冻豆腐，伊的钙质也袂流失。哦、所以讲你要补充钙质的人，你也是食传统的豆腐，就是板豆腐。啊，那是讲这个五香豆干、豆干哈、哦，这些就是各可以把这个豆腐各可以滴脱水，水分减少啊，哈、哦。所以讲伊这个蛋白质啊，含量较悬，因为咱伊是豆腐类嘛哈、哦，所以讲伊的这个蛋白质就多哈、哦。啊，钙质哦是嘛是算悬呐。啊，相对来讲吼，你有的人是口感的问题，板豆腐甲这个有这个豆干吼，哎、欸，这個、差别的是这个口感啊，啊，这個、豆干会让做代志去更多做，吼、啊，这一般咱拢食这個，啊，但是百叶豆腐就无同哦，百叶豆腐是咱人工做的，
1: 吼、啊，这个不是真正的豆腐，
0: 唔是真的，
1: 系啊，
0: 伊是用大豆的两倍吼。啊那个这淀粉啊，啊个油啊、去拉出来，
1: 加工制品、
0: 啊，是加工的食品，嗯、所以讲伊的卡路里相对来讲足悬。哦，你若讲要减肥人，未使食白叶豆腐啊，臭豆腐看个人啦哈。哎、欸，这臭豆腐这个因为有特别的气味啦，但是因为是发酵过，所以讲你若是讲要食好菌，我甲各位提醒过，一礼拜食一盖。好、哦，所以讲你若讲摕这个，摕去用高温来煮的这种蒸的话哈。安尼伊内面的好菌拢煮甲死去啊，所以用上好的方式爱用吹吼，开始当食着迄种好的种诶好菌啊、哦，所以讲要食好菌诶豆腐、生粿来食臭豆腐，用吹臭豆腐甲各位分享哦。
1: 啊，那是讲伊个泡菜类的，
0: 哎，也是发酵过，
1: 它也是有发酵过嘛，
0: 嘛是有啦，
1: 也是有啦，
0: 相对来讲，
1: 还、哦、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嗨啊，这个空嘴啊，咱是不是有很多人啊有一个观念，按咱小开始哈，咱长辈拢甲咱讲，开刀了爱啉鲈鱼汤。啊，但是有的人是讲，哎呀，我不会食鱼啊，我较含慢啦哈，有很多人这样讲。但是呢，营养师有跳出来甲咱讲吼，有做者人拢是感觉哦，感觉讲吼，我用鱼啊哈，就鲈鱼去来煮汤食。啊，你会当补一个丝，啊，但是这时你另外一个想法是讲，我安尼来控吼，这鱼汤个控，安尼伊这精华吼，伊好的物件，应该拢捞去汤内底，所以讲肉无食肉紧，汤爱啉啊，是。

会いたくてとてもとてもとても会いたくて

0: 9674。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支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筋、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爱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爱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瓜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听挂件中俱乐部的节目，有点忘记啊。
1: 挂件中，
0: 伫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安尼吼。
1: 嗯。
0: 哦，再去河安尼。
1: 好、
0: 哦。安尼拖咧倒咧。
1: 变变叫安尼。
0: 嗯，啊，头拄仔咱来上班嘛，刚才我们问问吼。
1: 系啊。
0: 即摆有较休息啊啦。系啦。
1: 啊，都一阵一阵啦。
0: 咱台北是有。雨水是有够啊啦，
1: 嗯，
0: 啊，中南部原来是有够啊啦，哦，这唔能够安尼上路，佮上路这中间哦，哇，
1: 无啦，爱上落着所在啦，
0: 嘿、啊，
1: 落咧水库啦，
0: 迄南华水库嘛有啊，
1: 有啊，无够啊，
0: 啊，乌山头遐嘛有啊，
1: 拢有入入水啊，嗯、但是无够啊，无甜啊，
0: 啊，这梅雨季节哦，
1: 嗯，
0: 豆豆路豆豆路路有够啊，
1: 哦，
0: 嘿啊，
1: 嗯。
0: 哦，这那，这那落雨要吹外口哦，哦，淋啊规身躯啦。
1: 嗯，
0: 哎呀、啊，啊，像讲迄、迄天当时啊落雨嘛。
1: 嗯，
0: 啊，讲招罗传林老师落来厝个。
1: 嗯，
0: 讲咱来正义北路遐吼，一担面讲未歹食呢吼，来食看卖啊呢啦。
1: 嗯，
0: 哦，阮三个就计程车就留下呢，啊，
1: 真够力，
0: 留去食食哇。伊讲实在有影好食，
1: 嗯，
0: 啊好食，敢那好食出来都说无计程车啦，
1: 啊个落大雨，
0: 啊雨过插到地安尼啦，
1: 啥物插到地呢？往倒诶，
0: 哇、啊，啊都到后尾也无多啊，我先去坐公车，
1: 嗯，啊都查无车，
0: 啊路团林老师伊毛，
1: 啊公车来啊，
0: 哔哔哔诶呢，
1: 啊公车都到咱楼卡，安都方便啊，
0: 啊做三个去。
1: 嗯，
0: 为了要吃切个面安尼哦，
1: 嗯，
0: 啊头壳大新呐，
1: 嗯，
0: 啊三个人去坐公车，哔哔哔安尼，要坐来个咱跟老家安尼啦，
1: 嗯，
0: 好安尼啊喂，靠啊谈啊这谈遐谈哈，
1: 嗯，那你啊坐计程车嘛是谈吗？
0: 啊，
1: 嘛是谈吗？
0: 啊那爱吃爱吃个这地婆看，哎呀，
1: 无啊多啦。
0: 哎啦，
1: 哎、
0: 欸，啊，食一啖，一啖唔是讲真贵啦吼，啊，实在真好食，
1: 嗯，
0: 哦，啊，咱说啊，来食者吼，啊，咱这个坐计程车转来安尼啦，
1: 嗯，
0: 哦，想袂到讲无计程车，
1: 啊，落雨天啊，落雨天了，大概想讲啊，去落雨人较无出来，
0: 咱就跳过队员讲啊，看破来坐公共汽车，
1: 嗯，
0: 啊。三个人爬去高汽车顶啊嘞，哎、欸，就是空空空，空到咱楼下安尼嘞。
1: 哎
0: 呀，
1: 哎，啊，都公车都来方便呐、啊。
0: 哎呀、
1: 啊，今嘛那坐公车，你会当先甲看手机啊，看公车来未？个归温到位啊嘞，足、欸哦、方便的啊。
0: 几点？
1: 归温。
0: 公车会来，
1: 拢真准时，
0: 拢足准时的啦。
1: 嗯，
0: 啊、这电脑啊足厉害嘞，一摆咱去嘞。这人中路教会遐有，
1: 嗯，
0: 规定啊，
1: 哎，
0: 啊都去餐厅。
1: 遐嘛查无车，遐嘛车嘛足少。
0: 啊，要查车，讲连一台都无啦。
1: 嗯，
0: 啊，咱规大店呢，啊，我甲老板在坐倒等下看，哎，啊，车牌开，啊，这路甲咱哩啊，
1: 嗯嗯嗯，
0: 啊，规定在遐聊起哩吼。大家拢有炸迄个 BBB 诶，
1: 嗯，啊，无都现金落来就好啊，
0: 啊对哇，
1: 系啊，
0: 嗯，啊拄到两摆唔得先咯，
1: 嗯，
0: 啊，未堪诶，少去食一下呢，
1: 未堪诶，食一顿啊较好，
0: 啊啦，系啊，
1: 嗯，
0: 哎，
1: 啊，这无法度啦，因为你出门要食物件拢是安尼，
0: 系啊，
1: 啊，要佚佗嘛是同款啊，
0: 对啊，
1: 系啊，无，你都爱等车，唔是车要等你啊，
0: 啊，我团你们讲。哎、欸、呀，衫裤啊，遐一个互你换，
1: 嗯，
0: 方便啦，
1: 嗯，
0: 哎、
1: 欸，穿个口风都搭，
0: 哎呀，也惯习啊，也拢气温照啊，通常背起背落吼，
1: 嗯，
0: 哎、欸，惯习啊，
1: 哦，
0: 哎、欸、啦，
1: 对啦，
0: 惯习就好啊，
1: 惯习就好
0: 啦，拄只我敲电话号伊啦，嗯，我啊你起来未啊？伊讲嗯啊，我都背起来要啉水啊，
1: 嗯，
0: 食拄好，嘿、欸，
1: 拄好在吹打。
0: 这种节目人要搞的中间哦，啊，一个老板呢就开始准备听节目安尼啦。
1: 嗯，
0: 过一个吼、哦，上稀奇的就迄个鸟啊， 然后是住咧德山。哦，听咱的节目听足久的足久的啦。啊，那遐久安尼，才卡上电话给陆刚小姐啦。伊讲啊，我的娘啊啦，啊，住咧德山啦。
1: 嗯，
0: 啊，伊怎啊提钱给因？
1: 德山是因外家啦。
0: 嘿啦，提钱给因囝做迄学多卖店嘛。
1: 嗯，
0: 哦，啊，我看一个孙好多开开安尼啦。哎呦，迄、那个凯凯即妈妈叫我娶某啊，
1: 娶某啊！
0: 哎、啊，你娘即妈妈看都爱做啊做啊，
1: 阿未生啦，
0: 啊，
1: 阿未生啦，
0: 那个
1: 娶某啊阿未生啦，
0: 啊，催落去啊，娘啊，你就甲催落，紧生。
1: 啊，不是娘啊，要生啊，你去催，咋催闹哈？
0: 啊，催
1: 人少年啊，嘛唔生，你叫人生啊，生生的，等下讲，那唔娶讲啊，都嘛你叫我生，
0: 嗯，
1: 对不对？哎呀、
0: 啊！哎、欸，那这么奇怪吼、哦？
1: 嗯，
0: 起码有人呢，呢都要娶要娶了，啊都不爱生的。
1: 嗯，
0: 唔知是啥道理？这世界性的呢？
1: 哎、欸，世界性的，
0: 世界性的呢？
1: 起码全球拢在欠金啊！
0: 啊，啊唔知变喏。
1: 哎呀哎呀！
0: 啊，
1: 啊都无法度啊！以前人伤济，拢控制，一男一女都拄啊好。啊，无一胎化，啊，即卖唔是，即卖是安尼，安尼大家唔生，
0: 唔生啦，
1: 起毛歹不爱生，啊，即卖大家都鼓励人生，
0: 嗯，
1: 系啊，
0: 啊，即卖我看吼、哦，规个规定讲，一个当做四五个某安尼啦，安尼要生就较紧啦，
1: 啊，都唔生，搁娶四五个某是要创啥？
0: 嗯，安尼。后代唔即生生出来，
1: 啊，娶来咧冤家娘仔哦。哎呀，
0: 你
1: 读个歹去哦。
0: 嗯，
1: 这真歹讲啦。顶讲啊吼，看一篇这报道，一个查某囡仔吼，啊，就跟人结婚啊，啊，结婚了吼，拢一直无四年啊，啊，拢一直无新啦，啊，都拢去。和医生看啦，吃药啊啦，做试管啦，嘛拢无效啊。大家就想讲，啊，这查人就未生啊。结果无伊个，因翁有一天去看医生，啊，怎医生先说甲抽筋看嘛。啊，抽筋结果发现讲，问题唔是出在因某，是出在因翁。因翁迄个
0: 精虫上尿，
1: 嘿，拢袂顶袂动，死硬硬安尼。哎，就平常伊呢，伊咧做兵嘛，啊，平常时啊吼，算讲压力重，啊，伤疲劳，伤忝，啊，个即个。手机啊，用伤济，电脑啦，电脑用伤济，所以影响到伊的这個。
0: 精虫。
1: 了，医生甲伊，叫伊生活爱正常，吼、哦，运动，啊，食啥物，补充啥物。
0: 哦。
1: 啊了，因某甲去做试管婴儿哦，有啦，老尾补一只左个。
0: 哦，补一只出来了，
1: 一只就好啊，唔啊不会。
0: 哎，
1: 啊你做兵啊，囡仔咧食牛奶啊，无你要叫伊安那？哎呀，这因老爸咧做兵，啊囡仔咧食牛奶，啊无牛奶分钱免咯。
0: 还
1: 是讲即马政府都有补贴。
0: 哦，即卖那生囝真好康哦。
1: 系啊，一胎补助先提十万安、啊、尼、
0: 一胎先提十万。
1: 啊，每个月都五千。
0: 对，即卖囡仔那生出来吼、哦，到十八岁吼，啊，一个月够领偌济啊？
1: 五千。
0: 领五千啊？哇，我也妄想讲，明仔找两个有气的吼、哦。你们啊，好，你们下期拢会生呢，唔知是安怎哩？
1: 好，今麦感觉好，感觉好咯。
0: 加减下，系啊，
1: 个好有哦。
0: 对啊，
1: 系，安尼老一子嘛，听个歌去下子。
0: 哦，
1: 不，人今麦咧无用，这开玩笑诶。
0: 老一子今麦未使啊。
1: 无啦，今麦无心情啦。
0: 今麦阿瓜啦呢，
1: 无心情。
0: 就干呢啊，
1: 打开一下玩笑。
0: 看抖音安尼哦，嗯。啊，是啊，真唔甘啊咧！
1: 嗯，
0: 哎呀， 大部分人讲看看你外个外样安尼啦。
1: 嗯，
0: 你看安尼阿公啊倒落安尼哦，哇，无两三句话安尼，也喉更甜起来，目屎就淋落来呢。
1: 嗯，
0: 看落来真唔甘安尼。嗯，
1: 无得倒。
0: 啊，这个人讲拄着啊，
1: 拄着，
0: 拄着啊，要想什么方法，要来生活。
1: 嗯，
0: 系啊，人拢想那哩，啊，就请一个外头来辛苦边啊。
1: 嗯，
0: 哦，
1: 嗯。
0: 安尼比起养老院，顶多较省哩。啊，外头你个家，也煮好你食，大刚刚你做伴，带出带入嘛是无要紧啊。
1: 这都爱看这个外头学了紧啊，慢啊。
0: 系啦系啦
1: 系啦，啊，无个得个老一煮煮我家都废气啊。
0: 即卖我讲你吼，
1: 嗯，
0: 即卖外头人训练个偌好呢，英语、国语、台语，
1: 嗯，
0: 哦，啊，才开始。开始去报名，啊！咱即马台湾，
1: 拢爱训练呐。
0: 台湾，
1: 但是你无讲诶，
0: 外头吼，养讲迄个
1: 国语，上起码国语爱听。
0: 啊，台语嘛听完咧吼，安尼来就丢啊啦。
1: 台语是也无遐紧啦。
0: 你看咱电台的文青啊，嘛八十啊呢，哦，啊人嘛请一下呢，外头啊来安尼做伴呢，
1: 嗯，
0: 哦，真乖，笑眯眯。
1: 嗯，
0: 那去个人家笑眯眯，
1: 嗯，
0: 上幸福落去伊啦。
1: 哦，
0: 系啊，
1: 佮会甲阿爷爷开玩笑啊。
0: 对啊，爷爷你要喝茶吗？好，要那个嗰个停来啊。
1: 嗯，
0: 哦，
1: 那佮会甲管哦，
0: 甲文静
1: 啊
0: 呢？
1: 啊，睡觉了。
0: 睡觉了。不能再看电视了。哎呀，
1: 嗯，
0: 哎呀，啊，都算哪算用啊？咱电台的文青啊，文青师傅啊，即个上幸福啦。
1: 因为这请这外头是安尼啦，这好歹离婚，有当请着好的吼，都真乖真好啦。啊，你那去请着歹客哦，有诶诶歹手药，
0: 偷提钱，
1: 贫单，
0: 嗯，
1: 啊，都安尼，你叫创啥到做啥，
0: 哦，
1: 嘿，
0: 开咖喱。
1: 哎呀，开始投机取巧啦！哎呀哎呀，啊，有的是较主动，家己知影要做啥，爱创啥呢？
0: 哎呀，
1: 啊，所以讲这在看在人感觉讲请我的好，还是卖请好安尼啦？哎啦，
0: 啊，无你再请
1: 一
0: 好
1: 啊！
0: 请
1: 一
0: 好啊，又去还可以生，
1: 嗯，
0: 哦，讲我好，咪就个巧落去。
1: 哦，
0: 啊，准生几大坨？
1: 你龟头角底拢污水呢？
0: 啊，
1: 龟头角底干啦安尼。
0: 我是咧烦恼讲台湾哦，
1: 无囡
0: 仔，囡仔就是少安尼啦。
1: 所以你要牺牲者就对啦。
0: 对啊。
1: 啊，食到这辈年纪啊，阿要搁病呢。
0: 那精神报告啊。啊，像我对台湾嘛算会起啊。我生两个大波三个查某呢。
1: 系啊，
0: 系啊。
1: 啊，你生啊侪啊袂惊
0: 啊？
1: 生啊侪啊袂惊
0: 啊？袂啊。系啊。
1: 恁母较好，都唔是你生，唔是你咧生，当然你嘛袂惊。
0: 哦。
1: 恁母较好咧，
0: 个。我是啊，咧生囝上紧啦。
1: 嗯。
0: 就安尼讲，不多安对咧，唔好安尼。你大中哦，噗一下啊就生出来啊。
1: 嗯，这都唔是你的声咧，都未听哦。
0: 嗯，
1: 哎呀，不解得出来，都当作不解人哦。
0: 对啊，从应该某都要有安公来，你会当带三四个某，啊，尽量甲生落去。
1: 嗯，
0: 啊生落，还政府佫有补助，还惊袂生较惨。
1: 啊，无啦，你后一年啦，总统互你做，你才落去提案啦。
0: 哇，后一年咩？
1: 你到底提案讲只，今嘛会当娶几个安尼？行善报告。
0: 咱台湾吼，你要娶五十个，政府嘛互你娶啦。
1: 嗯，
0: 咱台湾都无限的呢。哦，你
1: 那会无限，一夫一妻制啊。
0: 啊，佮娶一个，娶一个迄，你来报迄个，或者是同居。
1: 啊，同居都唔是，都唔是正某啊，都唔是某啊。
0: 迄嘛是某啊，大某小姨啊。
1: 大部分是咱民间的讲法律上是无成立的。
0: 对，无成立，但是你。

0: 要大补税呀。
1: 啊，就法律上无迄落，啊，你若无财产就免讲，啊，若有财产到时阵就真火咧。
0: 一个人我看啊，娶五个，唔要拖较紧啊呢。
1: 我看要死较紧啊，慢慢慢下。哈哈哈！哈哈！对啦，要拖较紧。
0: 对啦，要拖较紧啊！来啦，累到小花啦，要开讲，小花再过来。

0: 乐乐小花，
1: 嗯，
0: 这青山唱的真好听哦。
1: 对，
0: 爱记哦，咱的骨头的问题哦，
1: 嗯，
0: 筋要互你练，啊骨要互你练，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骨头甲你顾好，身体甲你顾好，行东往西，人拢足爽的。
1: 带快活，
0: 嗯，啊你安尼，有的人讲啊。时高时难登啦，无比这主寒主登啦，嘛唔到时来咧听。
1: 啊，这每一个人拢会拄着。
0: 就来做一支虾就好啊。
1: 嗯。
0: 算唔知，咱这个骨头是啊，要活到老老老这中间哦，要让你安尼更加健康、更加用安尼。啊，有的人拢会救筋呐、啊，从筋要让你练，骨要让你练，你来吃这支红青的。用筋骨，筋甲要等下
1: 食，嗯，
0: 哦，要等下食，啊，就讲我食，讲我食，你讲哦，或者身体安尼安尼，几吃用啊呢？哎呀，
1: 对，
0: 啊，就爱目睭就好了，迄目睭即马手术目睭的人真侪呢，啊，手术术的有影有真光啦，但是你都要甲保养，你若无甲保养，伊甲落尾啊，又个白来种，又个来。有的人八手术三摆，你知无？
1: 嗯，
0: 哦，从咱的这个目睭，哦，对啊啦，滋养这个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养面部，甲你保健，目睭就灵魂之汤啦。你若目睭顾了无？

0: 我有这中间哦，我咧做等下，目睭人叫无语啊，那搞了变人啊，你
1: 对啊，
0: 哦，爱金杯等下吃，好爱金杯等下吃呢吼。诶，解讲阮的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啊，咱德山那个鸟啊，
1: 广告完毕。
0: 潘警察几十年啊，啊，即马阁捡到转来啦，嘿啦，
1: 阁捡到。
0: 讲要听迄个南蒙的西武山，
1: 嗯，
0: 我小等再来找啦，
1: 啊，
0: 嘿啦，
1: 嗯，
0: 啊娘啊，哦，失踪久啊，哦，
1: 嗯，
0: 哎呀，啊这送人哦，都是一个缘啦，
1: 嗯，
0: 哦，甲落尾啊，伊嘛是哎，阁锁灯啊，听郭建良俱乐部的节目，还有一个怀念性哦，伊说。我那有办迄个咧平湖游览嘛，伊嘛有去啊，老爷子嘛有去啊，啊陈秀官嘛有去啊，规定大家伫遐呢，吼、哦，佚佗甲欢喜勃勃啦呢。
1: 嗯。
0: 甲想起来，这个时间已经有十年哦。
1: 嗯，差不多要有哦。
0: 敢有哦。
1: 嗯，我、哦、要几十年有啊。
0: 对啊。
1: 嗯。
0: 啊，算算啊，这拢是老朋友啊。
1: 嗯。
0: 哦。啊，对咱的这个产品吼、哦，拢唔免怀疑。从朋友啦，对着阮的产品吼、哦，你若咧讲的中间，哎，啊，阮就甲你买啊呢。啊，若佫怀疑我，啊，咱若逐工伫咧变动，你咪今日买这款的，明仔买迄款的，人就感觉讲会怀疑啦。啊，咱这个产品拢二三十年啊呢。
1: 嗯。
0: 哦，
1: 拢无变。
0: 从做你放心。也来个家呢，
1: 这都是咱信用的票头啊！
0: 对啊，
1: 嗯，
0: 你看我头拄我提起个这款，嗯，这款咩啊？来电台巡咯、哦，嗯，这款叫做红星五年解毒丸，提来扎掉个塌落去，
1: 嗯，
0: 啊，水个配落安尼就好啊，哦，
1: 嗯，
0: 爱主动北来的垃圾，哦，火气啊，甲咱清清呢，啊，无火气那大人就袂快活啦。啊，咱这样清肝阁兼解毒，哦，肝阁甲咱顾好，清肝阁兼解毒，红星五年解毒丸，紧找陆刚小姐，我的产品我那真济啦吼，啊你甲问陆刚小姐，伊就会甲你讲啊呢，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刚小姐询问，
0: 嘿，来。啊，今仔要来甲放什么歌啊？
1: 哎、欸，你并不空吗？
0: 往事只能回味的。
1: 哦，

0: 往事只能回味啊，那吼，
1: 嗯，
0: 这条歌真好听。啊，那要提阮的产品哦，朋友你会记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顺梦。
0: 这个第一只新的，有一间我们做做的，做那个做什么生意？
2: 啊，那个地方不在。
1: 便当啊，
0: 哦，做便当的啦，
1: 嗯，
0: 爱家属冲了无好水哦，刚刚从那炸起来，
1: 嗯，
0: 哦，炸啊，做边头尾哦，拢那
1: 个，哇，规个哦，五十七间厝，
0: 啊，因算讲，因算讲我那，因算讲我那轻伤就对了，
1: 嗯，
0: 啊，上
1: 岁拢真重啦，但是是上岁是隔壁迄个，
0: 隔壁翁仔某人咧困也无安怎。讲一片片倒了，讲迄两个阿母在地死啊！
1: 嗯，啊，嗯，阿姐都歹运啊！嗯，
0: 就讲安尼啦，啊，那，嗯，咱看起来讲阿当代志那变安尼，
1: 哎，
0: 爆炸甲因隔壁的阿母无关系啊！
1: 啊，一台车停在遐嘛，靠崩岸边的去，
0: 对吧？
1: 哎呀，
0: 我迄个家属，
1: 吹哥哥，
0: 迄崩起来，迄间那不是原子弹的，
1: 嗯，
0: 哎，
1: 嗯，
0: 从那用家属的人。咱都要拢爱细滴，哦，啊，小心安尼啦，吼、哦。
1: 时拢爱注意讲，迄家属关无？
0: 对啊，
1: 系啊。
0: 啊，那就讲，那这啊，要讲好运啊，好运嘛，歹运嘛，歹运啦。
1: 这嘛是歹运啊。
0: 伊新得一个六十外岁，姓李的这查某人吼，因老爸93岁，啊去办迄个告别式。
1: 新得桃园新屋，桃园新屋。
0: 新屋，
1: 嗯。
0: 啊，因老爸93岁，算讲都好势嘛。啊，都告别式咧，
1: 嗯，
0: 啊，招一挂亲戚吼，车赛啊，全去
1: 亲戚朋友拢来
0: 参加这个告别式咧。
1: 嗯，
0: 啊，告别式煞中间，因就开车讲，哎、欸，啊，不然来规定哦，来食只饭尔呢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哇，好伤大啦。啊，结果这台因只车吼。去弄到连接车，弄一个内底吼，四个死翘翘，
1: 嗯，
0: 哦，
1: 内底坐五个人啊，啊，干那正手边位副驾驶座迄个不是呀，
0: 系啊，
1: 系啊，
0: 啊，人咧餐厅咧等你讲，奇怪啊，那这台车未来啊呢，
1: 嗯，
0: 啊，一个探听讲，哇，讲弄一个死翘翘安尼啦，
1: 啊，伊都迷路啊，
0: 系啊，
1: 因为伊伫个迄个。迄殡仪馆搭即个丧事办好嘛，啊，大家要去食迄个平安餐嘛，啊，食平安餐，因搁倒来新屋嘛，啊，倒来新屋伊在迷路，搁落大雨，所以讲那咧落大雨吼，咱都开车唔通开伤紧，
0: 慢慢啊，慢慢。
1: 而且吼，你那路搁无熟，你都爱较特别搁较注意，啊，重点是吼，坐咧车顶的人吼。唔好安尼嘻嘻哗哗，因为你好嘻嘻哗哗讲话上大声，会影响到咧驾驶诶人哦，诶迄个精神啦，嘿啦。
0: 另外参加因老爸

0: 够皮实的吼，
1: 嗯，
0: 啊，跩规定啊，车开的吼，
1: 嗯，
0: 咩，
1: 怎印象啊？你开唔着路嘛？
0: 对啊，
1: 开唔着路，啊，开唔着路，应该是啊个道路里面嘛。啊，伊怎想讲啊，无安尼印象啊，就是了。啊，落雨视线无好，啊，怎对迄个连接车甲钱了？
0: 跌落去啊！
1: 哎呀，密密麻麻，
0: 死也死翘翘，
1: 嗯，
0: 啊，两个受伤。嗯、啊！伫个餐厅人咧等你的一挂这亲戚朋友哦，我奇怪啊，这台车呢还未来，
1: 嗯，
0: 就探听着哇，可能在弄些死翘翘安尼啦，
1: 嗯，
0: 啊，看伊遐买哪食的落去啊，
1: 啊，这个驾驶咧开车、這個，这个嘛是，这個、是因老爸告别式呢，
0: 哎呀、
1: 啊，哎呀、啊，哎呀、啊，啊，因老爸告别式煞变伊个、那個，
0: 哎，煞个拖拖去，
1: 哎呀、
0: 啊，哎呀、啊，
1: 实在是吼、哦。
0: 哎、嗯
1: 欸，这真正是足不应该的啦、
0: 哎！
1: 第一就是讲落大雨，开车爱注意，吼、哦、啊，迄、那个路若无熟嘛爱注意。啊，你开了唔对的，家己来想办法讲哦，过许你用逆向，
0: 哎、
1: 逆向你卖讲落大雨啦，你平常时啊咧开都足危险的。
0: 对啊。
1: 逆向呢，下面那逆向啊，车一台一台里啦，你要、嗯、你是变哪开啊？
0: 啊啊，弄者死翘翘，
1: 对啊。
0: 啊，人有个人去餐厅咧等人啊呢，
1: 嗯，
0: 等几波钟啊，那迄台也未来啊，
1: 就干来即台也未来。
0: 啊，都弄者都行起要来，
1: 嗯，
0: 啊，那听到时喏，迄电话我嘛早接袂落去啊啦。
1: 啊，就是底下等、啊、等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哇
0: 哇，
1: 啊哪，
0: 接
1: 袂落，接
0: 袂落去啊，
1: 嗯，
0: 哦，这是台湾。啊，
1: 真系吼，所以呐，讲即个落雨天吼，啊路呐无熟，即种开车拢爱足注意啊，集中啦。
0: 嗯嗯。
1: 啊，车顶吼都唔好呐坐人吼，唔好一直讲话啦。
0: 对啦。
1: 你要考虑到讲吼，驾驶人吼，诶，影响到驾驶的人吼，迄、精神呐会混乱起安尼。
0: 哦，对啦。
1: 我感觉这是等下落大雨啦。啊，个阿边的人吼，啊，等下一直讲话吼，啊，有诶，那讲话个脑头个大声，个响安尼哦，哦，要神，迄真正听，都敢卖讲开车，我敢来听了，我崩溃。
0: 嗯嗯。
1: 因为嘿嘿丢安尼哦，该不舒服诶。
0: 丢啊！
1: 哎呀哎呀，
0: 来了，迄、那个娘啊，你有咧听吼？
1: 嗯。
0: 张，伊要听诶，迄个歌有甲放啊嘛。
1: 嗯，是。
0: 啊、今仔要听迄、那个。难忘的誓

0: 南蒙的西部山，
1: 嗯，
0: 嘿，过来这地吼，我那袂歹听啦，
1: 嗯，
0: 我还是永远爱着你啦，
1: 哦，
0: 嘿啦，
1: 都应该在谈讲，
0: 永永远远吼都
1: 爱你一世人，
0: 爱着你啊呢，哦，来这地姚树龙的歌。

0: 하나 아이자테.
1: 我爱的艺术节的都我们爱亚等么东啊？我想听个等爽，我先不玩了。来，
0: 谢的骊山痴情花。

0: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人有的人讲啊，食老的老豆球会哦，食老的老豆球，
1: 退化。
0: 从咱风清的养筋骨吼，每顿啊食，哦，
1: 对，
0: 筋骨哦，你爱
1: 讲，会驼背啊，敲骨啊，
0: 真爽快啊呢，嘿，甲你舒筋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啊呢。哦，啊！你滋阴明目，哦，啊！个刷了个滋补咱的强身，增加咱的这个体力，固本培元。这款红青的养筋骨，绝对爱吃。
1: 嗯，
0: 哦，你唔能讲，等骨头啦，安尼干枯啦，哦，啊，就要来注射通啦，千万你都唔当。
1: 一半摆啊，还可以啦。你若讲安尼定定咧煮哦，煮了腰子，影响到腰子啊。
0: 听起来足听，无做嘛未使啊。
1: 嗯，
0: 哦，阿伟龙讲，阿都来买消炎止痛来来吃了。
1: 哦，
0: 阿、啊、你会记哦。
1: 我多
0: 骨头你若要固，你来吃这罐。
1: 嗯嗯。
0: 红青的养筋骨，脚啦、手啦拢无力啦。
1: 嗯。
0: 哦，骨头安尼用咩疏松症去啊？红青的养筋骨，这罐都无唔对。今个买顿来吃，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飘香梦。

0: 伊英英唱的吼，
1: 嗯，
0: 或者飘香梦，诶、欸，较早咧唱歌拢，
1: 哇，咧情歌，
0: 什么爱在夕阳下啦，一滴下世情啦，一缕相思情啦，
1: 嗯，
0: 哦，个梨花泪啦，
1: 含泪
0: 的分手啦，
1: 嗯，
0: 赎罪啦，这拢真好听，哦，啊，从朋友你来讲要选歌，诶、欸，啊，你若选了着歌，这种款拢足好听的啦，
1: 嗯。
0: 大部分的算拢袂歹听啦，
1: 嗯，
0: 哦，啊，阮的专线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喙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毒火。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爱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爱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大，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完，火那大人就袂快活啦。
1: 嗯，
0: 哦，
1: 对
0: 哦。啊，你看我们嘴大、嘴阔、嘴臭，哦，啊，刚刚这嘴啊黏滴滴啊，臭毛毛啊，唔知变安怎呢？
1: 大便闭结袂通顺，哇！
0: 啊，放尿黄气气，啊，个闭结啊，屎放袂出啊，上艰苦啊。
1: 嗯，
0: 红青五年阶段，紧买顿来食呢。
1: 啊，咱这唔是老西药啊。
0: 这清肝个兼解毒。
1: 对
0: 哦。
1: 哦，嘿，
0: 这管工作都等来。小小的一罐，诶、欸、但是伊的这个作用吼、
1: 哦，真大，
0: 哦，真多，哦，迄、嗯哦、火气呐大了，人真袂快活啦，哦，从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2999-8692。

0: 总有一天等到你哈、哦。
1: 嗯，
0: 啊，我的产品都要进来买呢。
1: 哎、
0: 欸，再当一起就咱的这个节目呢。
1: 嗯，
0: 这哪拢无人买用哇？啊，都真正都废话而已。
1: 假啦啦！
0: 哎呀，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0: 还有一支还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对，还有珍珠霜，还有咱这一口霜，还有养生酶，无产品的纯肉酥肉条，还有蟹肉棒泥信。嗯诶，今妈妈甲鱼能做成诶吼！
0: 你口爽就是啦，一粒圆圆啊，你叫伊疼啊，一个甲塌就是肉酥啦。
1: 嗯，
0: 今妈做啊，你讲看，
1: 物件做啊，足精致啊，
0: 足精致诶吓！
1: 系啊，
0: 啊，这个肉酥呢，啊，肉条猛食啦，伊这有氨基酸呐、啊，
1: 够有迄个蛋白质，
0: 够蛋白质。
1: 嗯，
0: 啊，咱人吼未使无迄个氨基酸诶啦，嘛需要有蛋白质啊咧吼，
1: 嗯，
0: 身体才会较用啊咧。
1: 啊，无你就无用，变营养不良啊！
0: 商业物件你就知影啦。
1: 嗯，
0: 哦，食了够好营养，哦，啊，身体够用啊呢。
1: 嗯，
0: 哦，要低温的产品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顺忙。
0: 台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泡可爱的料，连咪。

0: 来，
1: 嗯，
0: 即马若要听歌的人哦，你卡2999-8693找芒市啊，
1: 挂件中，
0: 对，
1: 嗯，
0: 啊，阮就找歌啊，甲你安排出来，
1: 嗯，
0: 哦，2999-8693，即马卡诶，芒市啊，甲挂件中一支，
1: 嗯，
0: 哦，
1: 啊，那要询问产品哦，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来买上线点歌的朋友起床啊！
0: 哎，拢起床啊！
1: 起床啊、哦！
0: 哎，
1: 哎，我哇，这两奈个无
0: 哇啊！阿蛋搞一个槟榔啊！啊，
1: 爱干爱干摇摇嘞！来，你好，
2: 嗨，今天我几日好？
0: 哎，
2: 王太太，
1: 王太太，
2: 可爱的吗？
1: 可爱的吗？
2: 哎，
1: 好，好，
2: 谢谢。
1: OK， 嗯。来哦，啊那要点歌朋友好起来啊！2999-8693，找郭建中甲蒙奇啊。嗯，今日大家较好困哦。
0: 今日如何啊？哎呀、啊，
1: 来你好，
3: 建中好，蒙奇也好。
1: 你好，
3: 该点几首歌？
1: 什么歌？
3: 风醉花醉。
0: 风水化水好，
1: 好水了了啊，
0: 好好
3: 了了啊，
1: 哎呀，水了了啊，你有在水无？
3: 啊，无，
1: 无哈，啊，你会啉未？
3: 较早较会啉，
1: 哦，较早较会啉，即马
0: 较未，
3: 即马较无伴，较无啊，
1: 哦，对啦，
0: 欠起就了啦，
1: 唔是啦，啉酒，啉酒嘛爱酒伴，
3: 足够啉啊，即遐拢走了了，我即马家己较无伴，较无啉啊，
0: 我酒卡走了了，
1: 嘛是有你啦。哎呀、啊，这
3: 作为朋友所见呢？
1: 哎，对啦，啊，大店咧，你唔带诶，你未起来？
3: 哎呀，拢哎呀，抓不了了啊！
1: 哦，对啦，
3: 嗯、我是家己较无伴，就较无啉啊。
1: 哎，对、哦、对 对, 对，嗯，好，
3: 谢谢你。
1: 好 ，OK。
3: OK。
1: 来，你好。
4: 阿嫂，我来了。
0: 哦，来
1: 了，来了。
0: 哎，今天就好了，我本来要打电话阿良啊。
4: 嗯，
0: 啊，今天无闲啦。
4: 真，
0: 我啦。
4: 哦，你今天较无闲。
0: 嘿啦，
1: 嘿啦，
0: 嘿啦，
1: 无闲
4: 好啊，
1: 无闲气差呢。
4: 无闲好啊。
0: 去外口嘛，啊，雨啊，较贵。
4: 是哦。嘿
0: 啊。
4: 啊，你无行雨伞？
1: 有啦。啊，着雨大。
0: 啊，雨伞是顾头壳啊，顾身躯。啊，
1: 裤卡嘛是淡，
0: 裤卡嘛
4: 拢淡了咯。我那个呐，出去去买
1: 菜，
4: 去买都旧市面都转来都啊，那淡落了啊。哎呀，
1: 哎呀，
4: 嗯，
1: 哦，
4: 我坐车去嘞，敢那行路行一阵啊，尔。
0: 啊，你无去宁夏路遐买哦？
1: 啊，定食宁夏路跟美鲜。
4: 啊，食到唔知要食啥？
1: 对啊，真嘞，
0: 就我
4: 看嘞
1: 啊。啊，要煮个无时间。
4: 阮
1: 两个哎呀，像我甲建中，我嘛是唔知，那要煮嘛唔知要煮啥。
4: 食外口较紧啊。
1: 对啊，啊个食，即马个拢食较少。
4: 啊个要食外口，个唔知要食啥。
1: 哎呀哎呀，就是安尼。
4: 脑筋
1: 呢。对啊，当安尼，大刚老公啊，哎要食啥？啊，那阿妈煮啊，啊，哎，要吃啥？
0: 凊彩的，
4: 哎
0: 呀，
4: 我
0: 咧
4: 问讲你要吃啥，伊个问我讲你要吃啥，我问倒顿来，
1: 哎呀，个问倒顿来就塞哦，
0: 哎呀，那你咧做团员，老师拢免问，
1: 啊，家己想要吃啥就吃啥，
0: 我多摆徛的，拢会处理哦，
1: 嗯，
0: 好好。较巧咧，都三日伫食啦。
1: 嗯，
0: 哎呀，
4: 有啊，安尼较好啊。
0: 食较勇健健咯。
1: 嗯，
0: 哎呀，
1: 啊，自由自在啊。
0: 啊，你今仔要听什么歌？
4: 今仔来听一个《高雄港乱梦》。
0: 高雄港乱梦好 ，OK。
1: 高雄港乱梦，
0: 没问题。
4: 你听我唱的嘛？
0: 哎呦
1: ，OK，
0: 好，
1: 好
4: 好，谢谢哦，
0: 好，好好。
1: 来，你好，
5: 龙琪啊，
1: 你好，
5: 你好。
1: 小猪啊，小
5: 猪嘿，你的节目啊，你讲嘴苦嘴焦，食迄个五年解毒丸有效呀？
0: 足赞的哦，这么有效了呢？
5: 啊，我嘴苦噶嘞。
0: 啊苦啊，啊这来吃。
5: 安尼哦。
0: 哎，这来吃。
5: 啊，我头家嘴蛮苦。
0: 哎呀，啊你都吃这？
5: 安尼我今嘛再来叫诶。
0: 红星五年解毒丸。
1: 哎，广告今嘛无广告。
0: 哎。你家的环境，找到刚
1: 想。你今等嘞，拄食迄种爱算广告啊你。
0: 你早唔该吃十粒。
1: 无广告，无广告。
5: 你 改个名。
1: 哎、欸。
5: 得看两罐安尼会使嘛吼？
1: 哎哎哎，你问你都问了江小姐，
0: 江小姐看要哪配啦？
5: 啊好啦好。
0: 啊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5: 听妈妈请你也保重。
0: 妈妈请你也保重哦。
5: 哎、
0: 欸，
5: 好，好，谢谢哦。
1: OK，
5: 你的生意做好哎哦。
0: 好好 ，OK， 哎、欸，
1: 来你好。
6: 哎，莫谢啊。
1: 哎呦呦呦。
6: 哎，莫谢，请你喽。钢
1: 钉
6: 瓜，
1: 钢
0: 钉瓜，哦，电视我的钢钉瓜，
1: 嗯，钢钉瓜，好，
0: 好好，
6: 明仔载好吧？
1: 啊，明仔载呀，
6: 嗯，
1: 明仔载要听什么歌？
6: 先听下迄个下江梅北部歌。
1: 哦，南部梅北部歌啦，
6: 嗯，
1: 好好，南部梅北部歌，好，好 ，OK， 好，来，你好。
7: 建中哦、
0: hey.
1: 你好、
7: 啊、你好、
1: hey.
7: 我在民报的大专家
1: 哦
7: 是两只好吃的我退到两个都去啊我两包自己的吃、
1: hey.
7: 嗯、我自己一个吃
1: 对啦自己爱吃什么就买回来吃啦、
7: 啊、以前我们有吃的、
1: hey.
7: 都买油粉买五罐买了剩三罐都送人吃、啊、走去走两年了
1: 哎、
7: hey, ，我能找两年
1: 啊！安尼哦，
7: 嗯，啊，无伊拢开开要买啊，我家一个吼，
1: 嗯，
7: 啊，囡仔较无倒来，
1: 哦，啊，家一个咧食倒较无按济啦，
7: 啊，我甲你接一挂吼，
1: 好，
7: 我拢会静观吼，
1: 静观了，
0: 静观了，好，
1: 好，
0: 好 ，OK，
7: 我那无甲恁听煞拢无困呢，
0: 不要，
7: 啊，我是办单卡呢，无我拢有咧听。
1: 安尼哦，
7: 啊，恁两个主持就好诶，
0: 谢谢哦，哎呀，
7: 啊，把恁主持和恁经理用，
0: 好，
7: 好，再见，
1: 谢谢，来你好，
8: 哎，王师啊你好，建雄兄你好，
0: 好，
8: 真的好想你啦，
0: 真的好想你哦，好，
8: 要回
0: 去，
8: 因为，
0: 我在，
1: 对，真的好想你，好，
0: 忽然安尼我就知影，
8: 谢谢
1: ，OK， 好，
0: 哎，
1: 哎。
0: 嗯，安尼咩油啊？吼，
1: 嗯，
0: 咩油啊？好来，够清清的吼，来，人生可比海水。嗯

0: 人生可比海水。来啊，朋友吼，咱啊讲要这个保养咱的皮肤，最重要就是做好这个保湿功能啊吼。啊，哪讲到这个皮肤安尼较干吼，啊年会较侪，啊这个、面皮拢较裂的吼。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甲买转来抹，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吼。啊，咱到面啊洗好了后，咱有送一支这个洗面的，吼、哦、啊，这个、洗面的，恁若外口买一支是要800块，这个、氨基酸的这个洗面霜吼、哦，咱这个EGF 青春胶囊，吼、哦、啊，大概抹落去，啊，这个、洗面洗好抹落去了吼，各、哦、有一罐这个珍珠霜。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块，啊，恁这个各抹落去，嘿，这差不多2礼拜吧，哦，你都感觉讲，迄皮肤就加足光洗安尼，哦，啊，这个身体够健康，面个够春风，安尼皮肤吼够安尼，这光洗吼，啊，家己照着镜嘛，感觉安尼看着安尼真舒服，啊，那要出门吼，咱这个安尼面吼，迄个头毛啊，小可甲翘一下，吼、哦，口红甲画一下，安尼就 OK 啊，吼、哦，迄、那个面就安尼足光洗啊啦，啊免抹啥物粉啦，咱就即珍珠霜佮甲抹落去吼，安尼就好啊，吼、哦，啊安尼甲抹好水水，出门就咱就面水安尼，吼、哦，啊你啊买半大个有犹太哦，加足会好诶吼，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嗯，广告完毕。
1: 来，这个要听陈秀华的歌吼，哇，较早的歌真好听。嗯，讲到工厂歌啦，
0: 工厂歌，
1: 较早安尼唱甲抓袂牢。
0: 嗯，
1: 好来，工厂歌。

0: 这郑秀华，迄阵啊，初出道门的时阵唱的，
1: 嗯，
0: 唱一挂工厂歌拢真好听。
1: 嗯，
0: 伊毛唱的一个女工的故事啦，一声叫军一声哭啦，正确的路啦。
1: 嗯，
0: 嘿，这拢唱了真好听。
1: 迄阵啊，出迄个啦，迄个成名曲啊。
0: 对啦，
1: 嗯，
0: 成名曲是白色的爱。
1: 嗯，
0: 一唱白色的爱起来。啊，唱白色的爱中间如无爱，就是怎啊？想到个人真感冒来。
1: 嗯，
0: 郑秀华的歌吼，白色的爱。

0: 白色的爱，吼、哦，
1: 嗯，
0: 白色的爱，安尼穿起来，啊，白色的爱，啊，怎啊个，
1: 萝卜，
0: 个下巴呢？
1: 嗯，
0: 哎呀、啊，老爷呢，唔感觉呢，目屎安尼擦擦滴呢，
1: 嗯，
0: 咱看到安尼真唔甘呐，哎、嗯、呀、啊，啊，无变啊去拄着啊，
1: 嗯，
0: 哦，
1: 嗯，
0: 对啊，啊，伊即马讲要去带老人院啊，老人院一个月嘛十外万，你知？你倒不如那个什么，你外头会通黑吼，请一个啊，啊来跟你做伴呢，安尼就丢啊啦。
1: 嗯，
0: 哎呀、啊，
1: 这拢阿别在怕神啊。
0: 哎呀，哎呀，
1: 嗯，
0: 对啊，
1: 嗯，
0: 哎呀，无下次安尼，安尼讲安尼安尼吃袂落啦。哎，有时安尼放些菜汤啊，淋淋面安尼就好，还袂使哦。
1: 嗯，
0: 营养都爱管好够。
1: 啊，吃袂落就是吃袂落啊。
0: 丢啊丢啊。
1: 啊！你因为讲咩啊？硬硬食嘛无法度啊！食袂落就是食袂落，
0: 系
1: 啊，系
0: 啊，哈！啊，是台湾，嗯，
1: 无法度拄着啊，
0: 对啊，
1: 系啊。
0: 来，朋友散步即地吼，梁山阿高兄所唱这個歌曲。

0: 这条路景观，
1: 嗯，
0: 啊，要提阮的产品，免讲伤多啦，
1: 嗯，
0: 都产品足好呀。你再看2999-8692，找罗刚小姐。
2: 对，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询问安尼吼，无清楚、无了解，拢甲问安尼啦。
0: 对，
2: 咱的产品拢做信用的。
0: 来，我来唱一下。高雄港。

0: 高雄港乱梦吼，
1: 对，要乱梦啊，就走到高雄，都一凊彩所在嘛，听个乌白梦，
0: 乌白个梦啊，
1: 来，甲朋友讲过一下咱的这少游啊吼，咱这个热天到位啊，啊，热天到位，那有感冒啊吼，啊，感到较恶好，因为吼。你热冻袂掉嘛，拢爱吹冷气啊！啊，出去外口看到人食冰、食凉的、食冷的吼，啊，就想要食，啊，无食过安尼，真不舒服安尼，吼。所以讲，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气管啦较无好的人，吹到这个冷风，冷风就这个，那寒天就是酸风嘛，啊，那热天吼就是冷气的风嘛，吹冷气吼，啊，袂冻的啊。啊，就安尼酷酷扫安尼，啊，日啊扫眉啊，扫到暗时啊，拢困无好。有当时啊，扫到皮皮喘，喘皮皮安尼。啊，那喘起来哦，咱得紧哦，医生看，吼、哦。啊，那、医生看完了，赶快咱这玻璃面扫扇，带来那只。系啊，因为咱这个扫吼、哦、较恶好啦。啊，这個、感冒的病毒吼、哦，都还有医生处理。吼、哦，啊，咱这个扫净，玻璃面扫散，甲买顿来食。那这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冷扫、热扫、打扫、旧年扫、扫无痰，吼、哦。啊，唔管你是冷扫啊、热扫，都反正呢，安尼酷酷扫的吼、哦。玻璃面扫散，你再买顿来食。啊，这个，那平常时保养，你着早暗食，吼、哦，两颗安尼，两汤匙啊，渐渐。啊，若讲到扫甲安尼较严重诶扫吼，你着加加食几摆啊，吼啊，要安怎食？若毋知，麦搭问咱罗岗小姐，2999-8692。安尼啊，食薰厝内底有人食薰啊，啊，咱咧在拢咧食二手烟啊，吼、哦，这嘛爱食，吼、哦，咱细胞啊爱甲清哦清气，较袂安尼顿顿一挂这细菌，吼、哦。啊，有当时啊，像讲有个人无咧扫，啊，毋过痰较济，买这嘛爱甲清清起來，吼、哦，清清咧，较快活，较舒服。啊，然后咧唱歌的朋友吼、哦，你那玻璃面扫扇靠咧食吼，吼、哦，迄脑头啊加热热的安尼，吼、哦，加唱歌嘛较清安尼，吼、哦，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广告完毕。
0: 啊，咱咧来自咱是高雄拄的这个林下游的吼，嗯，哦，迄无法度通讲买产品啊送你，
1: 袂当登记先送
0: 啊，哦，迄哎呀，无赚袂掉，你这条用买，嗯，哦，来自咱是高雄拄的林下游，这条进入啊，有 EPA 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有真好，哦，嗯，啊，这样呢吼。食多千六块六十粒，嗯，啊，你买两盒，啊，佮加一盒互你安尼，
1: 对，
0: 啊，即摆若要买药品要送互你，袂好啦，
1: 嗯，
0: 真正袂好安尼吼，
1: 对，
0: 啊，朋友请再多多原谅，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可爱妹。

0: 可爱妹啊呢哈，
1: 嗯，
0: 来，哎、啊、嘞，来哦，梁先生哦，我那九十出来呢，
1: 嗯，
0: 我足够啉酒的哦，啊，一寡酒伴哦，
1: 拢醉了了，
0: 全拢等于了了呀，啊，这么说，
1: 醉了了啦，
0: 无伴通好啉啊，
1: 嗯，
0: 啊，这么等那个风啊吹，雨啊吹啊，
1: 嗯，
0: 啊。
1: 嗯，
0: 干那等这啦，等这啦，尔啦。
1: 嗯，
0: 其他无人好等啦。
1: 系，
0: 来，这条歌真好听。

0: 好想你，
1: 嗯，
0: 这个歌都刷呢吼，
1: 对，
0: 哎，阿要第三遍找到江小姐，
1: 嗯，
0: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1: 找到江小姐，顺门，
0: 大家忙起啊，
1: 挂件中，
0: 那个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为什么手术全身麻醉前必须要先卸除美甲？明胜综合医院微创手术中心执行长陈龙坚指出，因为麻醉过程中必须观测血氧浓度，如果病人手上有水晶光疗指甲，可能影响血氧计的准确度。另外一个原因是，现在的美甲样式越来越多，有些造型上面可能会有金属物，而开刀时可能会用到电烧、烧灼或是雷射的器具，怕会有过电而造成手指灼伤的问题。陈龙坚在脸书粉专及个人部落格发文分享，一名60岁的女病患因为胃穿孔就医，情况紧急必须进行手术，因为胃部破洞会让胃酸渗入腹部，导致器官痉挛，拖得越久烂的范围就越大。但是她的手脚趾都做了非常漂亮的美甲，甚至点缀了些金属装饰，必须要卸除美甲才能够进行手术麻醉。然而那时已经半夜三四点，医院在桃园，他的美甲室是在台北做的，半夜联络不到，只好请护理人员帮忙寻找能够赶来的美甲师，还好大约半小时就找到。但是由于该女子的美甲装饰比较复杂，需要花一点时间拆除，尽管医护后来有给予适当的止痛针，但是在卸甲的过程中，因为肚子很痛，还是能听到患者不断发出哀嚎声。还好后来手术顺利，病人也康复了。

对人类来说，一次只能睡几秒钟，几乎等同虐待人。但是根据一份新发表的研究，南极企鹅的睡眠模式却是零睡式睡眠。他们一天可以打瞌睡上万次，但是平均每次只眯了约四秒钟。法国里昂神经科学研究中心与南韩极地研究所合作的这项研究中，在科学期刊发表，指出南极企鹅一天打瞌睡超过一万次，站着躺着都能睡，累积的睡眠时间超过11小时，平均每次打瞌睡仅 3.91 秒。研究人员认为，这种企鹅可能是为了守护下一代，需要时常保持警觉，因而演化出这种特殊的睡眠模式。这项研究发现，有别于过去的认知，显示至少在一些物种身上，睡眠的好处是可以逐渐累积的。里昂神经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动物睡眠系统发展的研究人员利布瑞尔说，人类不能持续这种状态，但是企鹅可以。睡眠的多样性远比我们在大多数教科书上所读到的还要复杂。南极企鹅又称为帽带企鹅，可能是数量最多的一种企鹅，估计目前有将近800万对有繁殖能力的南极企鹅，主要栖息在南极和南大西洋岛屿。他们孵育下一代时，爸妈其中一方出门找食物，一去就要好几天才会回来，这段期间其伴侣就要守好他们的巢。

以及观察，辨识出这种企鹅的一些睡眠特色。研究还发现，这些企鹅在掠食者来犯几率最低的中午睡得最为深沉。虽然研究人员并未直接测量这些企鹅是否从这种零碎式睡眠获得修复身体的好处，但是他们成功孵育宝宝，让研究人员相信确实达到睡眠的功能。研究报告说，这项发现显示微睡眠能够达到至少一些睡眠修复的功能。研究未收集繁殖季节以外的睡眠状况数据，但是推测在一年中的其他时间，每一段睡眠时间或许会比较长。为参与这项研究的美国麻州古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研究企鹅的专家齐特巴特说，企鹅生活在高压环境，在拥挤的群居地中繁殖，同时他们所有的掠食者也都在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微睡眠是一种令人惊叹的调整，使他们能够几乎一直保持

咖啡以及茶都有咖啡因，除了可以发挥提神醒脑的功效，那咖啡因更具有认知提升功能以及注意力的作用，有助于活化扣带回这个区域和自我有关。咖啡因注意力提高的作用会影响神经传导物质多巴胺，这是传达兴奋喜悦传讯息重要的物质。喝咖啡可以使人神清气爽感到幸福，同时也与多巴胺息息相关，因此不少研究显示咖啡因能够有效减轻压力。因此可见，咖啡因除了可活化自我领域之外，还可以帮助控制压力。喝咖啡可以预防各种大脑疾病，就是受惠于这个作用。咖啡的有效成分不只是于咖啡因，还有可以预防动脉硬化的多酚。咖啡中的多酚含量与红酒差不多，研究显示日本人每天摄取的多酚约有一半来自于咖啡。科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大规模的比较实验，平时喝的咖啡与不喝咖啡的人分成两组，结果发现平时喝咖啡的人大概为一天四杯，罹患帕金森氏症的比例较低。实验报告进一步指出，咖啡因更能够促进与帕金森氏症有关的大脑部位分泌多巴胺，成功罹患降低罹患的几率。由于帕金森氏症起因于大脑里的多巴胺枯竭，理论上咖啡确实有助于预防帕金森氏症，而动物实验证明不止帕金森氏症，喝咖啡也能够有效预防阿兹海默症等失智症。不仅如此，喝咖啡也能降低女性引发脑溢血的几率，降低成年人神经胶质瘤的发生率。不过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报告，平时喝咖啡有助于预防各种大脑疾病。平时喝咖啡不仅有益大脑，在大规模的长时间比较实验当中也发现喝咖啡有助于预防糖尿病和肝癌。综合上述内容，咖啡具有各种健康成效，不过不建议适量过量的使用咖啡，尤其是当身体疲劳或是想要激发疲劳大脑的最后一点活力，像吃药一样猛灌咖啡的行为反而会危害身体。之前介绍的法国文豪巴尔扎克每天喝大量的咖啡一边创作小说，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缘故他在51岁时就离开人世。所以一定要注意，唯有在获得充分休息以及睡眠之后才可以喝咖啡活化大脑。不过根据其他人的经验，在经过充分休息后饮用咖啡，可以充分感受到咖啡的效果。使用正确方法喝咖啡才有助于预防各种大脑疾病。那咖啡并不是用来维持大脑健康的药物，而是享受生活乐趣的嗜好品。建议以这个角度看待咖啡，在享乐之余维持健康，得到意外的惊喜。咖啡的健康功效与多巴胺有关，会刺激大脑的奖赏系统。我们要适度的运用这种奖赏系统，绝对不可毫无抵制的滥用咖啡。

在美国佛州新底西港的一对夫妻不小心把年幼的女儿反锁在车内，不知如何是好。碰巧当时有一群囚犯正在附近修马路，眼见夫妻俩手足无措，有的囚犯看不下去，忍不住出手，示范用衣架专业偷车，不到两分钟就打开车门救出女童。而目击者见状，全部都忍不住拍手欢呼叫好。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女童父亲兰特里表示，那时候不小心把车钥匙留在车内，导致一岁的女儿达拉斯被锁在车中。虽然当时气温摄氏22度，但是车厢经过日晒后有可能达到摄氏37度，她很担心自己的女儿会被热死。而她的父亲又表示，当时有5名囚犯正在附近举行修路工程，对方见到他绝望的样子，忍不住重操旧业，示范用衣架打开车门，大概2分钟左右，车门就顺利打开，引来旁观的民众欢呼。而女童的母亲夏朵把过程拍下上网分享，当地警长诺克表示，这是一起罕见的囚犯专业派上用场的案例。囚犯很多人就像这5个人一样，他们知道自己犯了错，做了不好的选择，但他们希望在生活中做出正确的事。我们正在努力让他们回归社会。不过，警长诺克也隔空向其他想见义勇为的偷车贼强调，只有警察在旁，经过我们的批准情况下，你们才可以破车。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民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民本广播公司或是民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睡眠呼吸中止症不是胖子的专利。41岁的杨先生身材精瘦，长期打呼，而且鼾声如雷，吵到妻小受不了，只好睡着客厅。近来出现高血压前期，跑步打球血压依然降不下来，就医发现是扁桃腺肥大，严重堵塞呼吸道，罹患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耳鼻喉科医师黄成真指出，国人有睡眠呼吸中止症超过50万人，盛行率 2% 到 4%， 主要原因是因为肥胖及上呼吸道阻塞的结构问题，许多疾病及呼吸中止有关，包含中气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常见症状有包含打呼、睡眠中断、白天容易嗜睡等等，所以有遇到这些相关的症况，请找个时间去医院的耳鼻喉科多多检查。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不少人胃胃痛所苦，但药师廖伟曾提醒，胃药分五类型，吃的时间及用途大不同，如果搞错时间吃错药，可能让效果受到影响。例如胃酸分泌抑制剂是抑制胃酸过度分泌，饭前吃才有效，但是像海藻酸钙类的胃药是防止胃酸逆流，得要饭后吃才有效。廖伟曾在脸书专页发文指出，胃药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种类型，而根据不同的类型服用的时间也必须要特别注意，如果搞错时间吃药，就可能会让效果受到影响。廖伟曾表示，制酸剂像是铝、镁、钙、钠等制剂主要作用中和胃酸，这类胃药饭前或饭后服用皆不影响效果，但因为金属离子可能干扰其他药物吸收，建议与其他药品隔两个小时服用。另外市面上常见的胃散多属于此类的制酸剂，如果产品成分表上含有氢氧化钠、氢氧化镁、氢氧化铝、碳酸氢钠、碳酸钙等，这类就是属于胃酸中和剂，主要用于急性胃痛及胃酸过多的情况，但不建议长期服用。

廖伟成也指出，胃酸分泌抑制剂包含组织胺阻断剂、氢离子泵阻断剂，这类药作用为抑制饭后胃酸过度分泌，因此建议在饭前服用药，常用于治疗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肠道出血、逆流性食道炎等。廖伟成也接着说，这类药品不要断断续续的吃，必须连续服用一整个疗程才会有效，通常在医师评估下，长期可能要到两到三个月的药量。如果只是痛了才吃的话，并无法发挥最大的效果，必须连续服用几天之后才能达到最佳的抑制胃酸效果。廖伟成也强调，黏膜保护剂组成胃乳，此类药物会形成复合物，吸附于溃疡中的黏膜，保护黏膜细胞抗胃酸、胃蛋白酶和胆盐的伤害，建议饭前空腹使用，才能够达到最好的黏膜覆盖效果。廖伟成药师也提醒，局部麻醉剂的药剂胃药通常会混合含金属离子的植酸剂，建议与其他药品分开两小时服用，饭前或饭后服用都不太影响效果，但是注意应避免嚼碎，以免口腔麻木感。最后一种，廖伟成药师也表示，海草酸钠与胃酸接触之后会形成粘稠的乳胶层，并且漂浮在胃内，它就像是物理性的防御盾，可以有效降低逆流的发生。如果发生逆流，海藻酸钠也会先达到胃内，并附着在胃食道黏膜上，保护其免受胃酸的刺激。廖伟成强调，海藻酸钠本身不是制酸剂，主要是通过凝胶材质让防止酸液的逆流。市售的配方通常含有碳酸氢钠或者是碳酸钙，碳酸氢钠能产生二氧化碳，帮助海藻酸形成的凝胶上升到胃的上部，碳酸钙则主要是中和胃酸。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作用迅速，大约三分钟就可以开始发挥效果，孕妇也可以使用。最后提醒，海藻酸钠产品在解决餐后胃食道逆流速度快，但是整体胃酸抑制效果仍不及传统的 PPLS。轻微的症状者可以单独使用海藻酸钠产品治疗，但比较严重的人还是建议以 PPLS 治疗为主，结合海藻酸钠的产品为辅。

贝尔氏麻痹是颜面神经麻痹各类型中最为常见。中医师楚延强分享，一名33岁的男子日前因为忽然感觉脸部麻痹之后，隔天就开始出现半侧脸部无力的症状，由于担心是中风导致，因此紧急到急诊检查，结果确诊为贝尔氏麻痹，也就是所谓的颜面神经麻痹症。楚延强中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指出，贝尔氏麻痹是颜面神经麻痹各类型中最为常见。部分临床研究显示，多数病患出现症状数天前可能有上呼吸道感染或是感冒，因此推测其病因或是病毒感染所研发的颜面神经发炎有关。而面瘫或是瘫痪则是被认为由于颜面神经发炎和水肿所引起。中医师也表示，对于特发性贝尔麻痹的发病机制，一型单纯疱疹病毒的重新活化被认为是最相关的感染，其他病毒感染例如水稻带状疱疹病毒和人类疱疹病毒六型也很常见。然而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尽管使用了配对血清或是唾液血液和脑脊髓液进行各种血清学测试，却依旧无法找到真正的病因。楚延强中医师强调，在临床推论中，颜面神经在颞骨内的狭窄管中进行，因此肿胀可能导致神经受压，并导致暂时或永久性的神经损伤。颜面神经将神经冲动传递到脸部肌肉，也传递到泪腺、唾液腺、瞪骨肌以及来自前舌的味觉纤维，还有来自骨膜和耦合道的一般感觉纤维。因此贝尔麻痹患者可能会出现眼干或是口干、味觉障碍或丧失、听觉过敏以及眼脸或是嘴角下垂的症状。若发生了上述病状，请及时就医，避免耽误治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王水海，你是阮心肝。啊个张清芳的烟斗囡仔，啊个清明角，绿色的地平线。

0: 各位听众，咱今天要介绍啥？咱介绍一个叫做133吼低糖餐盘饮食啦。马云公是133控糖法啦。有一个医生吼，伊常常吼来迄、那个抗伊的病，姓尤啦，姓尤的一个尤医师啦吼。啊，伊迄、那个做医生30几年吼。照顾足济迄个糖尿病的患者啦吼，啊家己嘛是得糖尿病，迄阵 BMI 指数吼比30较大，大于30嘛。医学面顶吼已经是向认定是肥胖吼，肥胖的标准啦。啊，身为医生吼，定定甲迄患者讲吼，啊减重，但是有医师伊家己的体重吼煞超标。嘿，煞超重了，又搁有伊亲戚朋友足侪吼，拢得糖尿病，所以伊家己吼，决定伊家己吼要来做试验啦，来试看嘛，来调整饮食调控了呢。伊的迄个糖化血色素甲体重吼，拢超过标准。吼、哦，有意思。啊，伊含迄营养师吼，含迄营养师含迄个厨师啊吼，专家来联手吼合作。哦，经过真济个试验啦吼，用迄133吼低糖饮食法啦吼，足成功啦吼，来逆转迄个糖尿病的前期吼、哦。啊，个瘦差不多24公斤啦，2年以来吼，体脂率拢维持伫20%以下，真正常。好，安尼吼，咱即摆休困一日听歌，
1: 两首霓虹舞打。吴慕宏的居酒屋，阿个天童芳梅女，阿个天明阁代办事务。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那今天过来介绍哈，一三三低糖哈饮食法。一三三的意思就是讲哈，一份糖哈，啊三分迄两百斤，三分迄个蔬菜了，都、就是纤维质啦。哦，一份糖，三分蛋白质，三分蔬菜哈，蔬菜。啊，有意思哈。较早一顿吼，拢爱食两碗饭哦，即算讲足济个啦，系啊。来一，即摆现代人来看吼，一碗饭爱食两碗吼，伤济啦，无怪糖尿病。啊，即摆吼，较早是食饭配菜嘛，啊，即摆点多变啊，食菜配饭，吼、哦，食菜迄个顺序嘛拢点，迄伊个顺序嘛拢点多变啊。啊，你啊记迄个吼伊个口诀吼，伊、哦、个。也闭关啦，口诀啦，就是一三三，吼、哦、啊，今麦吼，伊这一三三吼，已经帮助大家吼，较好掌握迄个饮食的迄种原则啦，饮食的原则啦，较好记啦。啊，真济糖尿病的患者了吼，用这个方法来试看卖了吼，伊个食药啊减少，啊甚至讲有伊咧注迄个胰岛素的啊，胰岛素注八道的啊。慢慢煮啊，系啊，安尼就了不起啊呢，吼、哦，安尼要会当维持良好的迄种血糖的控制，啊，糖尿病前期的人吼、哦、恢复健康，变作正常人，啊，足济人一个月吼、哦，拢已经瘦差不多一两公斤，而且瘦起来骨袂大，不会胖回去啊，系啊，袂个肥倒转去啊，啊，目前为止吼、哦，已经30000几个人吼、哦，哦，这有够济啊啦。人有够济啊！哎呀，30000几个人来做实验吼，来证明。不管是糖尿病的患者啦吼，还是讲一般想要减重的人吼，拢真适合用这种方法吼，一三三的迄、那个饮食法。
2: 一首国语歌，费玉清的《南屏晚钟》，阿哥秦明刚妈妈歌星《午夜梦回时》。

好，咱今麦继续来讲哈，一份糖，三分蛋白质哈，三分迄个蔬菜啊，是差不多偌济啦，系啊，细节嘛，讲个清楚嘛。一份糖哈，每一餐拢食一份的糖啦，唔是糖哦，糖哈，差不多40克的白饭，伊其实无偌济呢，可能无甲半哦，差不多半左右呢。差不多也是讲吼，馒头的四分之一啦，讲实在真少。无要紧啦，这样咧食未饱无要紧，你后边有迄个啊，有三分蛋白质啊，三分迄个蔬菜啊，退了就饱啊，吼。食饭未饱，食后边物件嘛饱嘛。好，咱今麦讲三分的蛋白质差不多偌济？三分的蛋白质吼是差不多一杯豆奶，两粒卵，嘿啊，安尼就差不多啊，吼，等于。

差不多当量就差不多三分蛋白质的迄个量啊。啊，即马三分蔬菜，三分的纤维质啊吼，是差不多，你差不多啊，三分那你我看嘛，差不多一粒拳头啦，一粒拳头啊，那是一份蔬菜嘛。啊，你三分蔬菜就三粒拳头啊，系啊，啊你三粒拳头吼，你拄正吼，一份糖就是蛋白质嘛，一份蛋白质三分迄、那个。糖就是淀粉啦，讲唔对去，糖就是淀粉啊。一份淀粉吼、哦、加落，啊三份蛋白质安尼加落，所以去吼、哦，佮三份迄个蔬菜安尼佮佮夹落吼，应该是差不多饱嘞，系啊，差不多饱。吼、哦，这都是简单来讲吼、哦，医生说的是一份的淀粉吼、哦，三份的蛋白质，三份的。蔬菜，安尼吼，安尼就对啊，133控制法，吼、哦，减肥的糖尿病，安尼拢适合用这种方法，吼、哦，安尼好，今天人吼，133的控，低糖的迄个控糖法啦，吼、哦，低糖饮食吼，都各家做一个抗战吼，各家做一个结束，好，安尼咱今麦吼。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没有签字。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0: 20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食赤，甜蜜食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8，4006-633-1248。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耍落去。